0: 新人在浪漫的求婚仪式后圆满完成颁证仪式，在江景中定格甜蜜，也让漫游鹅江游船同步成为新晋爱情打卡地。
1: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我想打12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心布置，更是因为这个上虞这个游船的环境非常的让我惊喜。
0: 据一江两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还将深耕水上文旅场景，依托甜蜜经济，打造多元业态和新人服务，打响爱满鹅江品牌，让更多爱情故事在曹鹅江上起航。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近日，百官街道半山社区一场暖心赠旗仪式格外动人。美团旗手张子文将锦旗与鲜花送到社区美团站点和艾米尔幼儿园，感谢各界为病重的外甥女撑起生命的希望。
2: 我姐姐在家陪伴孩子，不能亲自赶来，所以特地委托我来表达感谢，真的特别感动。孩子生病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也没帮上什么忙，没想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上虞人帮助了我们，真的特别感谢，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3: 患儿张敏诺今年6岁，就读于艾米尔幼儿园丁界寺园区。2023年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骨髓移植，治疗费用高达40-50万元。这个2012年来上虞务工的异乡家庭，年收入仅8万元左右，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4: 我们也时刻在关注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需求。那这一个小哥张子文姐弟呢，是通过我们开展的一个共话新生交流会上，他们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困难啊。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详细的去了解之后，联系了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啊，还有一些爱心企业，来共同帮助和帮扶他们。
3: 社区第一时间对接部门与爱心企业，帮他们争取到了10%的医疗补助。美团骑手纷纷自发捐款，艾米尔幼儿园师生家长也踊跃相助。
5: 本次爱心捐助，我们发动的是全体的教职员工和孩子家长，所以捐助的数目还是能够帮助。
3: 自已顺利完成手术，踏上康复之路。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一人一菜，共享一餐，一桌一排，共话一家。近日，曹鹅街道兴业社区在浙大网新科技城未来郡小区，橘不堂在欢声笑语中品美食、叙家常，场面温馨热闹。
6: 傍晚时分，浙大网新科技城未来郡，
7: 他们一起吃饭，通常是在夏天的第一天。
8: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开展更多邻里互助的活动，让小区真正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情感链接的家园。
0: 让美食连接心灵，让邻里不再陌生。这场热气腾腾的百家宴，正是幸福家园最生动的写照。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9: 五月的上虞群山叠翠，绿意盎然，正是徒步赏景、亲近自然的最佳时节。龙兰县、富芝山、小环县、梅屋古道等多条特色徒步路线持续升温，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户外爱好者前来打卡休闲。山野间处处涌动着走出户外、拥抱自然的热潮，成为上虞初夏最动人的风景。
10: 龙兰县串起龙山和兰胸山，全程约6.7公里，被誉为上虞的自然画册。虽然行程不长，但野趣十足，挑战和风景并存。在该路线的起点龙山公园，老老少少的徒步爱好者踩着松软的腐叶土前行，耳畔是竹涛与鸟鸣的交响。
11: 挺好的，环境也挺好，卫生各方面都很好。
12: 那是经常来运动吗？这里
11: 有空就经常来的，因为年龄大一点嘛，然后来想瘦一点，夏天想穿漂亮一点的衣服。
13: 我觉得龙山的环境挺不错的，除了龙山，我还知道富芝山、石笋山、梅屋古道、石井水库等。
12: 那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吗？
13: 都去过。
12: 那都是谁带你去的？
13: 都是妈妈带我去的。
10: 和龙兰县的野趣不同，富芝山小环线则以田园诗意圈粉无数。这条环线将千年梯田、石浪奇观、古村落等串成

一线。徒步者既能在层层叠叠的梯田旁感受农耕文明，也能在冰川遗迹石浪前感叹自然伟力。每到假期，这条路线上总能看到江浙沪等地的徒步爱好者们出游的身影，大家举着相机记录风景，欢声笑语在山谷间回荡。兼具自然美景与历史韵味的梅屋古道同样成为徒步的热门之选。这条始建于宋代的古道曾是连接上虞和嵊州绍兴的商贸要道，如今褪去了商贸繁华，成为了市民休闲徒步的好去处。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普及和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上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不断完善徒步路线配套设施，优化徒步体验，打造了多条特色鲜明、适配不同人群的徒步路线。

0: 休闲放松，让人们在徒步中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山野美景，释放生活压力。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挖掘山野生态与人文资源，进一步完善徒步路线的标识、休息点等配套设施，引导市民和游客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文明徒步，绿色出行，让更多人走进上虞山野，感受自然之美、人文之韵，推动生态旅游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让山野徒步成为上虞一张亮眼的文旅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中心，
6: 全家欢乐时光。
7: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啊。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啊，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上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翻红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喝完咖啡呢，我们就来到了万山19943楼的问豪。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豪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感觉它是，

0: 完捏桃，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心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记住，
1: 是尿着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龙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精准医疗影像先行》。近年来，精准医疗分子影像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也为肿瘤、甲状腺、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治带来了新的助力。如今，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癌规范治疗等精准诊疗服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完成，让我区的精准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对于很多人来说，核医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不少人甚至会因为核这个字下意识地产生距离感和不必要的顾虑。其实核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医学、影像学、核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前沿医学分支，它的核心优势是精准与早期。区别于传统影像检查主要关注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核医学通过将微量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引入人体，利用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实现功能代谢显像加解剖结构定位的双重诊断，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分子层面的体检，能够在病变还未出现明显解剖结构变化时就捕捉到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确诊、

0: 早治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群众，我院经过长期筹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核医学科，目前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 ECT 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0: 眼前这台设备是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其最大优势在于将 SPECT 功能代谢显像与 CT 解剖显像完美融合，患者只需一次检查就能同时获取病变位置的功能代谢信息与精准解剖定位，真正实现一站式精准诊断。
1: 比如在肿瘤不转移筛查方面，它可以比传统的 X 线CT 检查提前3到6个月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微小的转移灶，这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呢，意味着可以更早地调整治疗方案，抢占诊疗黄金时间，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力和生活质量。除此之外，这台设备还具备分辨率高、检查速度快、辐射剂量低的优势，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的检查等待时间和身体的负担。
0: 作为上虞地区首个独立的核医学专科，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不仅配备了高端设备，更打造了一支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诊疗团队，科室成员均经过专业的核医学诊疗培训，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诊疗服务。同时，科室诊疗项目覆盖广泛，技术精准全面，涵盖诊断、治疗等多个领域，能够充分满足各类患者的精准诊疗需求。其中四大类核心检查项目针对性强、临床价值高，更是与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
1: 结合区域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科室常规开展四大类的核心检查项目，每一项都精准对接临床诊疗需求，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一类是全身的骨显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骨扫描，它是目前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骨转移筛查的金标准，同时也适用于不明原因的骨痛、骨质疏松、骨骼外伤等患者，一次扫描就能覆盖全身骨骼，精准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避免漏诊、误诊。第二类是甲状腺、唾液腺的显像，这项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甲状腺、唾液腺的形态、大小和功能，不仅能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还能精准评估甲状腺功能，为甲状腺癌术后随访寻找转移灶提供重要的依据，尤其适合甲状腺疾病患者的常规筛查和术后复查。第三类是心肌灌注显像，这是一项无创安全的检查，能够精准地评估冠状动脉供血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冠心病、心肌缺血以及心肌的存活状态，为心脏手术方案的制定、术后疗效的评估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适合有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的人群筛查。第四类是肾脏的动态显像，这项检查可以精准测定分肾功能，比传统的血液检查、尿常规检查更早反映肾脏的功能变化，还能评估尿路梗阻的部位和程度，以及移植肾的存活情况，为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0: 除了精准的诊断服务，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还重点打造特色核素治疗项目，形成诊断、治疗、随访一站式规范化服务体系，尤其针对甲状腺癌患者，彻底解决了以往需要异地就医的难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1: 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呢，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占比较高，而碘131核素治疗呢，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重要治疗手段，它能够有效地清除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和微小转移灶，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 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为了开展这项治疗呢，我们专门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设置了独立的131核素治疗病房，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和护理团队，全程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治疗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炎患者做完手术后需要辗转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131治疗，他们不但来回奔波劳累，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经济的负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我们这个合医学科开诊后，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能完成术前评估、核素治疗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让患者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更具有安全感和便利性。
0: 除此之外，科室还推出了针对疤痕体质人群的特色敷贴治疗，为术后疤痕明显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改善方案，填补了区域内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1: 这边是我们合医学科的一个特色治疗手段，叫敷贴式，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疤痕体质的人，在术后如果这个疤痕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我们的核素敷贴治疗来治疗这个疤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0: 提到核医学检查和治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辐射安全，担心接触放射性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谈核色变。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担心，核医学检查与治疗的辐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安全性极高，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诊疗手段。
2: 首先，我们检查和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剂量都是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精准计算的，剂量极小，而且这些药物的半衰期很短，进入人体后会很快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们科室严格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配备了独立的防护病房、专用的衰变池和辐射监测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管规范操作，能够有效屏蔽辐射，不仅保障患者的安全，也能保护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0: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核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1: 核医学科的正式开诊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诊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131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诊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提升诊疗水平，用精准的技术、规范的诊疗、暖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000。

0: 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4: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1: 是我，曹天昂。
0: 老曹，
1: 你找一朵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他。

0: 李来福，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伤害到他了？你把电话给他，我要跟他解释。他不想听你解释，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很开心。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即将赢得比赛，真金如豪杰呀！掌声送给他。
1: 我厉不厉害？我赢了。
2: 李大夫刚刚来电话了。啊？
1: 我替你接了。什么？他怎么说的呀？是不是还祝福咱俩来着？
2: 是不是惯了？没有啊，怎么会？不管了，你再喝下去，我在这就不合适了。你说，这阿福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呀？
0: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不管想什么，他也不会说出来。但是呢，不说不代表不想，更不代表他不在乎。你们俩的关系确实太特殊了，必须得有一个人去帮你们捅破这层窗户纸。 既然我在，就我来呗。
2: 建哥，谢谢你啊。

0: 老头，老头，来了来了，你小点声！
1: 干嘛去？
0: 去北京。
1: 去北京？哎，等会儿，你不是周三才去北京的吗？然后我感觉刚上来，我眼泪都在这挂。
0: 你学什么呀？赶紧走吧！哎，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得换双鞋去。
0: 你换什么鞋呀？
1: 都我的吗？
0: 你小点声！
1: 哎呀，行行行，怎么回事啊？
0: 路上给你解释吧，快点。

0: 哎，慢点啊！哎，
1: 兰叔，啊，你要真找不着人，到时候跟我说啊，过来接你。
0: 哎，鞋，你的鞋还没换呢。
2: 同学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广告系的陈一朵吗？
1: 不认识，你去上面问问吧。
2: 好，谢谢啊。 你好，同学，请问广告系是在这儿吗？
1: 大几的？
2: 进修的。
1: 进修的在那边，你去那边看看吧。
2: 谢谢啊。

0: 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给大家朗诵一篇短诗，题目是《再别康桥》，作者是。
1: 同学，同学，你好，
2: 你能广播帮我找个人吗？
1: 特别着急。
3: 哦，好的。
1: 同学，要不你帮我念吧，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行吗？
3: 好的，可以。
1: 谢谢你啊。嗯、陈一朵，你在吗？
3: 陈一朵，你在吗？
4: 陈一朵，你在吗？
1: 我是落花知秋，
3: 我是落花知秋，
0: 我在学校门口的咖啡厅等你，不见不散。
5: 孙总，这批货都没有问题。
6: 好，
7: 孙总，我们也是怕您不放心，来福特意让我把这些自行车拉过来您看看。
6: 辛苦你了吧？你这就跟我去拿合同吧。
7: 真的呀？谢谢孙总。
6: 不用客气，这之前呢我也确实有一些拿不准，毕竟从网络上面购货谁和谁都不认识啊，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偏差，
7: 您考虑的都是，所以说我们把自行车全给您拉过来。孙总，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们一定达到您满意。嗯，
6: 货呢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的要价本来就低，还要特意从青岛拉过来，那你们的利润从哪里来啊？
7: 孙总，不瞒您说，这钱这方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是知道我兄弟毕来福就想做网络营销这一块，那他是我兄弟，我就得支持他，正好我也喜欢开大车，我就帮他拉一趟呗。
6: 你真是一个直性子的山东小伙，那这样吧，回去的时候呢拉一车货，我总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吧。
7: 谢谢孙总。
6: 不用客气，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不要穿睡裤了。
8: 是，孙总最近好吗？哎，我们这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了。
9: 我们已经和别人签合同了。
8: 已经签了？
9: 对，网上买的。
8: 网络订购？网络订购没谱的，说不定是作坊生产，也没有质量保证。
9: 不是小作坊，是青岛飞翔的老厂子了。
8: 青岛飞翔？啊，我们再联系。

0: 哎呦，哎，这怎么弄这么多中药呀？
1: 可不是嘛，这是咱妈打电话让我买的，你看看，全都是补药，还说回头她自己过来拿。
0: 咱妈病了吗？这得上医院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但是人家偏偏说现在忙啊，忙着排练，忙着唱歌，还让我别去打扰他。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你说这人老了真是的，真是麻烦，是越老越任性。咱老了可别这样。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有病了得上医院，这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啊，万一给耽误了呢。
1: 对啊，
0: 你这样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他，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妈，哎，干嘛呀？
1: 我中药买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哟，哎，不是说好了吗？先放在你们那儿，我自己去取。大老远的还跑什么呀？挺辛苦的。
2: 妈，我跟大东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啊，
1: 您怎么样啊？
0: 我没事儿，你们心呀就都放到肚子里，我这好着呢。啊，
1: 我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回去吧。
2: 不是，你怎么都让我把药给拿进去啊？
1: 就是，我就快午睡了，你们先回去吧。
2: 爸，你孩子们回来了。你好，怎么回事吗？
1: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儿子大东，儿媳慧兰，这是我们合唱团的指挥建祥。你好。
2: 我叫马建祥。
3: 什么情况啊？还买着花呢？
4: 来来，你喝口水，顺顺。
3: 我顺什么顺？我顺得过来吗？不是妈，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啊？我还是你儿子吗？
4: 哎哎，你这话说重了啊！你干什么？这是一家人呀，有什么话你就好好说呗。
3: 好好说什么？好好说，反正这事我不同意啊！你别再跟那个老头在一块了啊！
1: 不可能。
3: 不是妈，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天天跟一老头在一块算干什么呢？你让邻居让厂子里看见，这怎么看我们啊？
1: 我碍着谁了？我不就是和马老师吃吃饭、喝喝茶、唱唱歌吗？我碍着谁的事儿了？我都这把年纪了，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
3: 不是你听听，你听听咱妈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就不明白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呀？什么时候也轮到你的儿子管妈了？
4: 哎，大东，大东，你先冷静，啊。啊，妈。你呢也别生大东的气，他一时接受不了的事啊，您瞒着他。我看那个马老师也挺好的，你给大东一点时间啊，让他慢慢理解接受。大东你也是的，发那么大火干啥呢？妈没有告诉你，不就是担心你着急上火的吗？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你站哪头啊？你能不能说句公道话呀？
4: 哎呀，这是什么事儿？还公道不公道的？发什么火吗？你这是？
1: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你不是就不想让我见马老师吗？行，从现在开始，我谁也不见，包括你，我也不想见。你跟我走。
5: 樊导，樊导。
6: 红毛啊！哎，你怎么来了？坐坐坐，
5: 别坐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干嘛？你干嘛这么神秘啊？我那钱呢？什么时候能回来？
5: 豆，钱回不来了。
6: 什么意思？什么叫钱回不来了？红毛那不单是我全部家当，那还有好几个朋友的钱呢。
5: 我知道，我不也有30万搁里边吗？
6: 那什么叫回不来了？
5: 打不通他们电话，我也联系不着他们。
6: 你找他们公司啊！
5: 我去了，他今天早晨他就搬走了，而且门口还贴了封条。我，奋斗，我没办法，奋斗。
6: 那现在怎么办啊？
5: 你能怎么办？先出去躲躲。
6: 跑我往哪儿跑？我家在这，我爸在这，我往哪儿跑？
5: 要不你先去你妈那儿躲，等事儿好点了，你再回来。就是回来跟你说一声，你好好的。

0: 这个傻子不会没听见吧？
1: 欢迎光临，里边请。
2: 送给你。
1: 谢谢。嗯，好漂亮。

0: 生活的本质就像一场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
1: 我也很喜欢这句，姑娘快请坐。
0: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咖啡厅。
1: 这咖啡不错，尝尝看。
0: 你看，我觉得毕莱福，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谁呀？
0: 他是我认识十年的笔友，落花之秋。
2: 你跟他说你是落花之秋啊？
0: 他是我跟你说，心里说的毕莱福。
3: 不是，那你说傻呀？你跟个不认识的男人喝什么咖啡呀？
2: 他又没跟你说他是落花之秋。我才是落花之秋。
1: 不好意思，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我喜欢你，一朵，原谅我骗了你这么久，骗了自己这么久。

0: 你怎么来北京了？
1: 我不是来跟你表白来了吗？
0: 表白？你穿个拖鞋，拿着八宝粥，表白？
1: 我走得急，我的鞋给虎头了。我看别的情侣都有花什么的，花店也关门了，我不知道给你买什么，
2: 我就买了这个。
0: 你来北京，爸妈知道吗？

0: 你不知道吧？自从上次你来北京，我就没回家住过。回到家里没有你，我挺难受的。
1: 难受就对了，谁让你老骗我呀？用学校广播把我骗出来，还说自己是落花。

这么些年一直是你在向我倾诉你心底的故事，今天我也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我一直以为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妹妹，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变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本来想把这些话憋在心里憋一辈子，可是我好害怕失去你。

0: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是我太粗暴，我一直没有勇气直面那份隐藏在平凡生活里那一点一滴的爱情。陈一朵，我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接受这一份迟来这么久的告白？
1: 你变成我牵挂，还好总会有你对我说坚持。

0: 喂，妈。
1: 来福啊，你在哪儿呢？你到你奶奶家来一趟。
0: 怎么了？
1: 你爸跟你奶奶吵架，你奶奶一整天都不吃不喝的，急死人了。你来劝劝她。
0: 哦，好，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奶奶和爸吵架了，不吃不喝的。
2: 走，我给你挂回去。
3: 妈，
1: 肯定在呢。
3: 妈，我错了，行吗？只要往后你不跟那个老头来往，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嘛。
1: 说这些干啥？
3: 那就是呀，妈。
1: 你叫我干什么？
3: 妈，你开门啊！
0: 啊，妈。
1: 哎，一朵，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奶奶怎么了？你不给我打电话？
1: 你不是在北京吗？不是在上学吗？
3: 我……哦，行行，不用解释了。这样，你们俩来教教奶奶的门啊！奶奶打小心疼你们，你们一叫她可能会开的。
1: 就是，
3: 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叫不开。
4: 奶奶，一朵给你带了北京点心，你开开门呗。
5: 一朵回来了。
6: 啊，奶奶，一朵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您。
3: 你看，这就带了吗？
5: 一朵，来福，快进来。哎，
1: 奶奶
5: 回来了哈。
1: 嗯。
3: 哎，
7: 这奶奶，他太过分了，怎么把你气成这样啊？
0: 就是啊，那个怎么了？到底你跟我们说说。
5: 我不就是跟马老师喝个茶，唱个歌嘛。我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总不能自己一个人老在屋里待着吧？我找个人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有什么不行啊？
7: 奶奶，我理解您，您一点都没有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一起喝个茶，聊个天，怎么了？别理我爸那个老古板。
0: 是啊，奶奶，我们和您是一条战线的。
5: 一朵啊，来福，你说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可是我一想，和马老师在一起聊天说心里话的时候，

0: 就感觉到生活都有滋味了。
1: 奶奶，话不能乱说，咱们都得长命百岁。
2: 奶奶，我给您支一招吧，我们给马老师写封信。
0: 写信？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张艺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一会儿奶奶看见这个照片，一定特别高兴。
1: 行了，都看了一路了。你看你照相多傻呀！你才傻！你们俩干什么去啊？爸，没干什么去啊。
2: 回家。

0: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知道吗？你们认识那个老头吗？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家在什么地方住吗？知道吗？万一是个骗子怎么办？哪有你们这么胡闹的？
1: 我觉得马爷爷人就挺好的，有文化有素养，对奶奶还好，看着也比咱家有钱。你说马爷爷是骗子我不同意，人家图什么呀？
0: 不是你还有理由了是不是？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出去有多么丢人呐？你们俩倒好，还舔着脸跑到人老年活动中心去接人家。现在好了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奶奶跟那个老头好上了。

0: 州那边的汤品，它会把那个螺丝肉熬到烂，汤里面有见那个螺丝肉，但是有螺丝味儿。
1: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1: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3: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0: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4: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1: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5: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1: 至于汤底，螺丝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6: 因为我们的这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1: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0: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1: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4: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2: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1: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0: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1年这样子。
3: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0: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3: 加一份粉呢？
0: 对。
3: 没开火，因为它粉在煮不好吃了，一会烫菜再开火啊。
2: 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还有酸笋也是。
0: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不一样。
1: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0: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3: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哎，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7: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弹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1: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8: 看，现在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1: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9: 你好，欢迎光临。
0: 看你脱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10: 看见没有，这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1: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挨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6: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0: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1: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去半碗。
6: 人家吃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1: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0: 买的都是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来，这个是龙骨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1: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

0: 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在开阁，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1: 玩了两三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0: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2: 你给他妈妈做的，
1: 一上班300几天。
0: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3: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4: 那个枕头上了吗？那个枕头上。
3: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5: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
0: 中。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1: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两三种米。
0: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4: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0: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锁鲜，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4: 我要零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零油少那个锅巴薄一点嘛，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0: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碗口的倾斜角度。
2: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才好吃。
5: 然后上边是那种筋筋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6: 对，这个比较筋道，带劲。
0: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3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1: 应该10多20种。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点你自己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4: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7: 我这是黄鳝腊肠，嫩腩很新鲜。
8: 我这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9: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
5: 我们4个人点了5份饭。
0: 封盖临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预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10: 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我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8: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出来很新鲜。就是可能因为它烹饪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0: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11: 很好的味道，
12: 很好吧？
11: 特别他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4: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一点。
0: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1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1: 他们都说老了，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你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等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
4: 请你们喝，今天哎呀拿去，小孩那么可爱。不用不用，你买单。过来第一次吃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还在拍拖？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

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拉声，这就是顺德人最响的生活警报。真香永续，人生慢宝。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怼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禅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

0: 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

0: 一定要认准弘扬牌眼枣防伪商标。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加速推进，路面滩涂施工有序开展；漫游鹅江游船获批省级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剩余甜蜜经济再添新场景；一乡骑手家庭陷困境，剩余多方援手为病重女童托举生命希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这几天，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现场机械轰鸣，一派繁忙。部分路段水稳滩铺与沥青铺面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项目路面施工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施工现场，滩铺机匀速作业，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技术人员全程旁站监督，严控松铺系数、碾压变数等关键指标，实时检测压实度、平整度等参数，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规范要求。面对工序衔接紧、质量标准高的挑战，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员机械，强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实行多班组、多工作面并行施工，全力提速建设进度。本次施工路段聚焦关键节点，同步开展水稳基层滩铺与沥青面铺设。水稳层作为路面承重基石，严格按照18厘米厚度标准施工；沥青铺面则注重平整度与耐久性，双重保障道路承载能力与行车舒适度。作为我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的建设，对完善区域交通格局、优化出行环境、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项目路基、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路面滩铺正分段有序推进。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严把质量安全关，紧盯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剩余路段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我区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第二批省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漫游鹅江游船成功入选。这是继入选泛舟这里省级榜单之后，漫游鹅江摘得的又一省级荣誉，成为上渝深耕甜蜜经济、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场景的重要载体。
3: 晚上7点，漕鹅江号游船化身爱情方舟，迎来首对水上个性化颁证新人。漕鹅江碧波相伴，两岸风光如画。新人在浪漫的求婚仪式后圆满完成颁证仪式，在江景中定格甜蜜，也让漫游鹅江游船同步成为新晋爱情打卡地。
4: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想打12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心布置，更是因为这个上渝这个游船的环境非常的让我惊喜。
3: 据一江两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还将深耕水上文旅场景，依托甜蜜经济，打造多元业态和新人服务，打响爱满鹅江品牌，让更多爱情故事在漕鹅江上起航。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近日，百官街道半山社区一场暖心赠旗仪式格外动人。美团骑手张子文将锦旗与鲜花送到社区美团站点和艾米尔幼儿园，感谢各界为病重的外甥女撑起生命的希望。
5: 我姐姐在家陪伴孩子，不能亲自赶来，所以特地委托我来表达感谢，真的特别感动。孩子生病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也没帮上什么忙，没想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上渝人帮助了我们，真的特别感谢，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6: 患儿张敏诺今年6岁，就读于艾米尔幼儿园丁界寺园区。2023年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骨髓移植，治疗费用高达40-50万元。这个2012年来上渝务工的异乡家庭，年收入仅8万元左右，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7: 我们也时刻在关注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需求。那这一个小哥张子平、张子文姐弟呢，是通过我们开展的一个共话新生交流会上。

0: 他们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困难啊，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详细的去了解之后，联系了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啊，还有一些爱心企业，来共同帮助和帮扶他们。
1: 社区第一时间对接部门与爱心企业，帮他们争取到了10%的医疗补助。美团骑手纷纷自发捐款，艾米尔幼儿园师生家长也踊跃相助。
2: 本次爱心捐助，我们发动的是全体的教职员工和孩子家长，所以捐助的数目还是能够帮助米诺小朋友解决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我们合计捐款了83000多，那我们也希望米诺小朋友手术顺利，身体恢复健康，尽快回到我们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这个大家庭来。
3: 米诺小朋
4: 美团还有半山社区还有学校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然后差不多筹到了20多万，然后现在后续治疗还差个20多万的样子。
1: 从社区书记的贴心奔走，到同行互助，再到全员驰援，素不相识的上虞人用善意撑起了这个异乡家庭。目前孩子已顺利完成手术，踏上康复之路。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5: 一人一菜，共享一餐，一桌一排，共话一家。近日，曹娥街道兴业社区在浙大网新科技城未来郡小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邻里互助暖人心、幸福家园一家亲百家宴活动。300多位小区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品美食、叙家常，场面温馨热闹。
6: 傍晚时分，浙大网新科技城未来郡的广场上热闹非凡，排列错落有致的餐桌格外引人注目。每张桌子都设置了一个寓意深刻的主题桌牌，近邻胜亲桌、守望相助桌、互谅互让桌、同舟共济桌、共享佳肴桌。一块块精致的桌牌不仅装点了现场，更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社区文化娓娓道来。
7: 今天我们科技城未来郡小区举办百家宴活动，我们共有28桌，那么对每一桌都有一个名字，比如守望互助桌、同舟共济桌。那么起这个名字呢，不是为了好听，而是想把邻里互助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6: 下午5:58，宴席准时开席。本次百家宴每桌都配备了12道基础菜，由小区内一位厨师业主义务掌勺烹制。在此基础上，每桌业主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好菜、特色菜、家乡味、私房美食齐聚一桌，盛满烟火温情。席间欢声笑语不断，温情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一桌，你尝我一道菜，我品你一味鲜。大家还主动起身自我介绍，加微信留电话，约定日后互相帮助，常来常往，一副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在此展开。
8: 很多，然后很丰富，里面有一碗小龙虾，那个厨师烧的特别好，我吃了好多，我觉得这种活动非常有意义，本来嘛，大家早出晚归的，也没有碰面的机会啊，然后不熟悉的那种邻居嘛，大家熟络熟络，我感觉对以后我们小区的发展就非常有意义。
9: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多亏了我的朋友。是他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感谢大家这么好的接待我。我觉得桌子上所有的菜都很好，非常美味，特别是来自曹娥江里的鱼。在法国也是，我们有一天的时间，这被称为邻里日，以同样的方式，所有邻居家的人都聚在一起，他们一起吃饭，通常是在夏天的第一天。
7: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开展更多邻里互助的活动，让小区真正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情感链接的家园。
6: 让美食连接心灵，让邻里不再陌生。这场热气腾腾的百家宴，正是幸福家园最生动的写照。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5: 五月的上虞群山叠翠，绿意盎然，正是徒步赏景、亲近自然的最佳时节。龙兰县、富芝山、小环县、梅屋古道等多条特色徒步路线持续升温，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户外爱好者前来打卡休闲。山野间处处涌动着

0: 走出户外，拥抱自然的热潮，成为上虞初夏最动人的风景。
1: 龙兰县串起龙山和兰胸山，全程约6.7公里，被誉为上虞的自然画册。虽然行程不长，但野趣十足，挑战和风景并存。在该路线的起点龙山公园，老老少少的徒步爱好者踩着松软的腐叶土前行，耳畔是竹涛与鸟鸣的交响，
2: 挺好的，环境也挺好，卫生各方面都很好。
3: 那是经常来运动吗？这里
2: 有空就经常来的，因为年龄大一点嘛，然后呢想瘦一点，夏天想穿漂亮一点的衣服。
4: 我觉得龙山的环境挺不错的，除了龙山，我还知道富士山、石笋山、梅屋古道、石井水库等。
3: 那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吗？
4: 都去过。
3: 那都是谁带你去的？
4: 都是妈妈带我去的。
1: 和龙兰县的野趣不同，富士山小环线则以田园诗意圈粉无数。这条环线将千年梯田、石浪奇观、古村落等串成一线，徒步者既能在层层叠叠的梯田旁感受农耕文明，也能在冰川遗迹石浪前感叹自然伟力。每到假期，这条路线上总能看到江浙沪等地的徒步爱好者们出游的身影，大家举着相机记录风景，欢声笑语在山谷间回荡。兼具自然美景与历史韵味的梅屋古道同样成为徒步的热门之选。这条始建于宋代的古道曾是连接上虞和嵊州绍兴的商贸要道，如今褪去了商贸繁华，成为了市民休闲徒步的好去处。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普及和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上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不断完善徒步路线配套设施，优化徒步体验，打造了多条特色鲜明、适配不同人群的徒步路线。这些路线既有原生态的野趣风光，又有厚重的历史人文，既适合户外爱好者挑战自我，也适合市民休闲放松，让人们在徒步中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山野美景，释放生活压力。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挖掘山野生态与人文资源，进一步完善徒步路线的标识、休息点等配套设施，引导市民和游客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文明徒步，绿色出行，让更多人走进上虞山野，感受自然之美、人文之韵，推动生态旅游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让山野徒步成为上虞一张亮眼的文旅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中心，
6: 全家欢乐时光。
7: 25位主理人，25

0: 不是我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上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更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翻红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我们就来到了万盛一九九四三楼的问陶，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陶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
1: 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1: 我感觉它是

0: 练完捏陶，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心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0: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

0: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精准医疗影像先行。近年来，精准医疗分子影像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也为肿瘤、甲状腺、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治带来了新的助力。如今，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癌规范治疗等精准诊疗服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完成，让我区的精准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对很多人来说，核医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不少人甚至会因为核这个字下意识地产生距离感和不必要的顾虑。其实核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医学、影像学、核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前沿医学分支，它的核心优势是精准与早期。区别于传统影像检查主要关注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核医学通过将微量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引入人体，利用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实现功能代谢显像加解剖结构定位的双重诊断，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分子层面的体检，能够在病变还未出现明显解剖结构变化时就捕捉到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群众，我院经过长期筹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核医学科，目前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 ECT 设备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0: 眼前这台设备是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其
2: 早防伪商标。

0: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1: 曾三一，每次脱神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脱神社作对。来人，
2: 走，
1: 把脱神酒抱回去。
2: 是。
3: 不，
2: 沈令司，沈令司，哎呀，留下来喝两杯再走吧。我说曾老啊，你何必如此呢？
0: 我乃大唐官员，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
2: 哎呀，你呀，就是老糊涂了。哼！
3: 哎，苏司马，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
0: 张氏放心，我记着。

0: 此案的关键在于李刺史的下落，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1: 在哪儿？
0: 驼神岛。
2: 驼神岛？
0: 明日的关神大典，李刺史自会出现的。
1: 真的？你可有把握？
0: 苏明从不戏言。
3: 跑了？敢跟我抢酒喝，还叫他跑了？你们这些废物，都自己跳进万驼之泽吧！
4: 驼神饶命！驼神息怒！明日关神大典，岛上正是用人之际。再说那个跑了的，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所以才找不到。月护法说的是。
3: 大典前抓到他，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4: 多谢驼神。
3: 还有，明日苏无名也会上岛，他必须死，不然驼神设位移。
4: 明白了，请驼神放心。
3: 别忘了，还有关在宁湖域的陆勇。
4: 是。老实点。竟敢冒充官府大牢狱提人，
5: 在宁湖，驼神社就是官府，谈何冒充？今奉驼神之命抓你上岛，明日大会，以祀驼神。
0: 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石鹿被窃了，而在此之前，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李刺史秘密撰写石鹿，又有谁会知道呢？我翻看驼神社石鹿，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除了草菅人命，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而这些。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
1: 哎，等，苏司马，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李刺史写实录，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宫榭查底，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
1: 你这都是推论。
0: 确实，到这里，我仍是怀疑。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曾三一致试宴上，沈冲的那番话，顾长史可还记得？
5: 曾三一，每次驼神社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
0: 曾三一是州里的元老，可每年的关神大典他从来不去，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而实际上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这些年来那么多官员丧命，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平安治世，岂不是多多怪事？
4: 确实有道理。
0: 曾三一在寒山起家，故那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岂不是佐证？
6: 是呀，是呀。
0: 致仕宴之后，我还派费机师去送了礼。费机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
7: 啊，没错，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
2: 还送什么东西呀？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
8: 他是对您崇敬，因为在宁湖，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能有几个呀？

你爱喝酒，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试问，在宁湖，谁有资格天天喝脱身酒？

0: 这还是不可能。曾三一身材矮小，又是罗锅，驼身，数丈身，雄壮威武。我每次拜他，不可能是曾三一。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罗凌风，你找到了吗？ 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的叶子。此树树枝可以造出青砂，其砂不但半透明，而且在高温下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炭的原因。本州地处大湖，遍地驼类。
1: 我便叫卢林峰提前上岛来查询，果然发现了他。你让他斗酒，就是为了上岛？哼，
0: 小计而已。曾三爷，你每年举办显灵大会、观神大典，就是想让宁湖的官民看到你数丈高的身形。 以让他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好牢牢地控制他们。我想，除了你的左右护法之外，这世上估计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了。你的左右护法应该是你在寒山时收容的杀人越货之徒，所以他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 今日就让宁湖官民好好看看你驼神的真面目，卢凌峰何在？

0: 宁湖的天珠箱都被我们放在船上了，太沉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1: 我不管，宁湖所有人的安危就在我们手中，一定要赶快送到。
2: 是。

0: 宗三一起于微末，苦读世书，每事皆为榜首，但每次却都铩羽而归。就因为我没有门第，我的相貌丑陋，又有罗锅，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只能困守宁湖，做一个小小的私仓参军。我不服。30年前，我以驼神的名义献身，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些因门荫入室的官员们，都拜倒在我的面前。
1: 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接受膜拜，别人喝一口驼神酒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
0: 少废话，驼神社弟子何在？
2: 在。
0: 把他们都杀了，我30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有想做官的杀掉他们，他们的官费就给你做，只要做得够周密，不难。
2: 驼神英明，驼神弟子保护驼神，当官发财，杀！
0: 杀！
3: 去哪儿啊？
4: 文乐，你
5: 不要低估了宁湖的司法参军。

0: 怎么样，抓到曾三一了吗？
1: 都搜了，没有曾三一的影子。
0: 啊？那他能跑哪儿去？

既入我万驼之责，就别想活着出去。

是神套。

0: 应当，苏明，你救过我，这条命我还你了。
1: 我爹少时寒窗苦读，科考，却次次铩羽而归。15年前。 我爹又一次落榜后，从长安回到了家乡，却发现我母亲被恶少李煜所奸杀。

0: 定会有报仇的一天。可阴差阳错，我爹屡试不中，
1: 却与苏兄一起治理宁湖，没想到司马这么快就要北归了，我想必是晋升要职啊。
2: 最近听说天子有意做太上皇，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
3: 长安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凌风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
2: 爷，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3: 好，你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徒儿，
4: 在。
3: 随为师，策马奔腾如何？
4: 好啊。
3: 撤。
0: 义兄，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
2: 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0: 莫不是义兄嫌他性子野、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公弟子啊？
2: 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
0: 他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
2: 你怎么知道？
0: 樱桃自己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
2: 真的？笑什么笑？哎，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
2: 樱桃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
0: 义兄，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义兄，你看。
2: 那是樱桃吗？喜君，不会是你？

0: 樱桃姑娘没走。啊，刚才苏先生说，若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1: 喜君，
0: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
1: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社实录，助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
0: 大唐刺史之名，
1: 他担得起。多谢苏先生，告辞。切，哎，
0: 樱桃，哎呀，义兄，
1: 樱桃，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0: 换马？啊！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

0: 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哎呀，这五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
1: 但五月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月初五，所谓重五，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0: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1: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 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卢凌风，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邙
2: 山洛水天津桥，定鼎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
1: 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2: 嗯，五岁那年离开了。
0: 那就说说，说说你的童年趣事。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如饮料风吹散。哎呀，真是美少年呀！
3: 薛环，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
0: 少看我师父，
3: 吓死老娘了！薛环，你干什么呢？
0: 我保护师父啊！
3: 保护我？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这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
1: 兴奋呗！
2: 怎么说话呢？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1: 像。
2: 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要你谁呀？
0: 我是马上要来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
2: 我管你是谁呢！
0: 来人，
2: 看他身上有没有钱。别吓我！别吓我！哎哎呀，
3: 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0: 放下来！
4: 你，
0: 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2: 是大爷，赶紧上壶酒好菜啊！
4: 这扇子真好看吧？
2: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还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我告诉你，哈，我猜出来了，这洛阳女子装扮的真好看。哎，别猜了，
1: 什么呀？
2: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样？吓死我了！
5: 劳烦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啊，
6: 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7: 长史？啊，哪儿来的长史？
8: 想是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5: 果然不出我所料。
7: 你们在这儿等我。
8: 哎呀，苏前帝，总算把你等来了。
9: 苏明见过高刺史。
8: 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啊。哦，幸会幸会。
9: 东都留守李约，
8: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
9: 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8: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高刺史，我有些不解。 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10: 苏贤弟，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
11: 才买到了人面黄，结果竟……
10: 苏明，
8: 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苏明，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不住。
10: 你这……我们不是都答应了？
12: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8: 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对呀，别看虚幻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我不住。
10: 那义兄住哪儿啊？
8: 我住客栈。
10: 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
8: 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庐陵峰不行。
13: 哼，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要我保护，又不直说。
14: 樱桃姑娘说的对，矫情。哼。
0: 苏无名，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到底住哪儿？哎，大风客栈，有气魄，就是这儿了。
1: 大风起兮云飞扬，气魄倒是有，就怕半夜风大，把这屋顶吹没了。
2: 哎，苏无名。
1: 朱雀客栈，哎，不错。朱雀乃南方之意，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呢？莫走回头路。哎，哎呦，
3: 你又回来了。
1: 哎，你在跟我说话？
0: 我们见过，你忘了？你们小徒真是凶，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
1: 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
0: 走吧。前岁客栈，这名字起的多好！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换一家。前者。
1: 天也，岁者年也，天年者天赋之寿，自然绵长也。哎呀，快走！
0: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嗯，你说的有点道理，老板娘，你好眼力。
1: 天儿不早了，要不咱们就在这儿。

0: 凑合一宿。那好吧，
1: 请。
0: 能怎样？
1: 也可带到客房单独起舞，还能……不过我胡十四娘可不陪侍，除非……是你家主人？
2: 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
1: 贵客上楼，
3: 请。
4: 怎么又看上了？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
3: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2: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5: 啊？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
3: 可是没有了。
2: 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3: 怎么样，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一间。
2: 你的意思是这楼下还有客房？
3: 楼下是酒肆，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
2: 也没空的了？
3: 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
5: 为何？
3: 因为死了人。
2: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偏要住着。哎呀，
5: 主人莫急莫急，死了何人呢？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
3: 是，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6: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3: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2: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
3: 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2: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
5: 哦，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午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3: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
2: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我仆人住定了。
3: 这
2: 掏钱！
5: 我跟你说，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儿。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
6: 又不是不给你钱，给。
3: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
5: 我不怕。
3: 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
5: 哎呀，兄弟
3: 啊，行了，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嘿，
2: 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浅翠客栈。
7: 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
2: 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刑影派来的？
7: 跟着我们？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她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

0: 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
1: 你要去验尸？
0: 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
1: 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0: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1: 只是，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0: 什么？走。

0: 就闻这前岁客栈佳肴美酒啊，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1: 好。

0: 是啊，这个啊，比我们这儿强多了。来，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睡不着呀。
1: 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
2: 是啊，那小子艳福不浅呐。
0: 白日里路过沈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1: 你男人可在呢？
0: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1: 这什么
0: 呀？
1: 这是，
0: 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3: 店主怎么称呼？
0: 胡。
4: 来，喝，继续。
0: 十四娘。

0: 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
1: 忍不住要吸两口。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0: 欠了别人的钱，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文明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尚于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

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弘扬盐枣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弘扬盐枣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弘扬盐枣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弘扬牌盐枣防伪商标。

0: 我看你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想吸两口。
1: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0: 你少蒙我。
1: 你不信？
0: 不信。
1: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兜售的人面花？
0: 你打完这个干什么？
1: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世子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0: 我不但见过，我还有呢，想看吗？
1: 在哪儿？
0: 在我房间。跟我上楼。带着刀呢，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
1: 少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
0: 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1: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
0: 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
1: 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竟说笑话。
0: 怕了吗？那就当个笑话呗。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献上吧。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1: 是不是好香？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我哪舍得呀？如何是薄荷味儿？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还是说人面花的事？
2: 什么急呀？你没有人面花吗？若没有，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小。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但只要用水泡过，便可新鲜如昨。用后。
1: 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你真是隋朝人，
2: 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
0: 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2: 你若凝神观看。 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
0: 有人来了。
2: 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

啊！啊！

0: 女人追！
1: 睡呀，郎君。

0: 这样你一个人涉险，
1: 苏明，人呢？是不是跑了？你不是来验尸的吗？人怎么又活了？
2: 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我这都差点……
0: 我不是，哎呀，
1: 遇到了些麻烦嘛。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
3: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
0: 鬼。
1: 鬼，
0: 对，青铜、厉鬼。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发现其手指、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
3: 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
0: 死而复生。
3: 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斗你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
0: 不错。 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可保尸体多日不腐。若将它放入鼻内，可使人气息暂闭，故而才叫返魂香。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
1: 使用此香时，气息暂闭后，手指、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
0: 邪物而言，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如此说来，那土罗女人被邢影兰在客栈后，便想利用重五之日的习俗，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却不想你去验尸了。
0: 哎，好了，说说你吧。
1: 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
0: 不知是何人所办，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对了，那女店主叫胡十四娘，自称是前隋的宫女，还说自己手里有神面花。隋朝人，那还不得100多岁了，简直是胡说！
1: 哎，
0: 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他说，
1: 是当年从前隋宫里带出来的。他还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才得以青春永驻。
0: 哼，信口雌黄。
1: 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我们需马上离开。
0: 离开？
1: 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别再害苏无名了。
0: 我是中了迷香，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闻后头脑清醒，所以我便大意了。现在不能走，我丢不起这人。
3: 哦，
0: 你八成是见到女店主迷上了吧，才不肯走。
3: 他就是看上人家了。你，哎呀，好了好了。经过此夜，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人员再莫测，可。

0: 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儿。罗林峰，还是走吧。
1: 外面早已宵禁，你们主仆二人带着一女子夜行，不怕被抓了？
2: 你这客栈。 确实是老店，听说人也古色古香。哟，
0: 你这当主人的，什么都跟仆人讲啊？
2: 不是喜欢你才这样。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
0: 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1: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救我？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0: 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2: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中意我，给我良多，
0: 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嗯。

0: 行，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职了。你就是邢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不必了。
1: 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多谢长史。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2: 这是什么草药啊？远志。远志。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哼，
1: 不敢。此物确实安神。
2: 当年谢安高卧东山。 并无当官之意，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却有人说。

0: 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位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则叫小草。
1: 哎，我可没这个意思。您已经当上了长史，岂是小草可比？
0: 其实，在我看来。 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明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苏长史大才，醒醒，刚才冒犯了。这不怪，为庶人当政之时，卖官鬻爵。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协风官深恶痛绝。行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惭愧啊。
2: 好了，说说案情吧。那土罗女人遁入了得，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她就逃了出去，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又跟丢了。我怀疑她去了空中庭院。
3: 空中庭院，
2: 里约任东都留守后，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共有仙神。
4: 因半山间云雾缭绕，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苏明，醒影，
5: 中郎将，醒影，拜见中郎将。
2: 起来吧，中郎将，这是
5: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了，我现在并无官职。
2: 啊？
5: 啊。
2: 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私人参军？怎么，不行吗？啊，属下岂敢有此意？
4: 哎，卢凌风，昨夜你去哪儿了？不会又去？
2: 人面花？您这花？
5: 为何是干的？哦，对了，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
2: 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
4: 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兜售的人面花，而是千岁之物。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我觉得。
6: 也许他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隋朝人，颜色一深一浅，浅的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此花。
5: 生长于大邑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4: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
7: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4: 色深的是前隋的干花，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连人皮肉皆腐？
7: 当然，
1: 也不是晚。

0: 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暴蝗为主，苗疆鬼丑为辅，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
1: 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0: 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2: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3: 遵命。

0: 公主，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化便是。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
0: 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2: 真是让我伤心。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
0: 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2: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0: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多谢
3: 公主的信任，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
0: 恐怕……
2: 禀公主。
0: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
2: 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定有些能耐。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绝不会有事。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
4: 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不许有二心。是，公主。请。
2: 苏长史。
5: 见过高刺史。
2: 苏长史既已上任。
0: 我也就松口气了。是公主叫你来的吧？公主在里面等你，快去吧。
4: 非也，只是既已接手此案，公主有用过人面花，有被毒害的风险。
0: 苏无名不能不来啊。苏无名拜见公主。
6: 长安一别，有日子没见了。是啊。
0: 见我连官服都不穿，性子这么倔，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但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
6: 你不肯穿官服，就是在向我示威。不敢。
0: 说说吧，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怎么，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算了，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苏无名，我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你当如何？
6: 尽力缉凶。
0: 寻到解药，
6: 尽力缉凶。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
0: 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
6: 我也要回长安，现在就回。
0: 不可，公主只需静待，苏无名必全力以赴，尽快拿到解药。
6: 你说的容易，要是拿不到呢？与其等着脸腐烂。
0: 不如现在就去死！在我死之前，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
6: 公主，万万不可！
0: 你是觉得我不能死？
6: 不能。
0: 如何不能？
6: 公主，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
0: 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
1: 我也是似懂非懂。
0: 你在哆嗦，
1: 苏无名不敢不哆嗦。
0: 看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对吗？
1: 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
0: 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你。苏无名就是苏无名。好了，去办你的案子吧。
1: 是。
0: 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洛州司法参军邢颖奉命查案。邢参军，为何如此气势汹汹？
0: 近有案犯消失于此，故来此搜查。庭院里。 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嘛？
2: 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
3: 这，
4: 邢参军。
3: 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0: 留守。
3: 开门。
0: 是。

0: 我怕，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现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方才所教，莫非是天铁熊？
1: 正是雌雄。
0: 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现巨熊，名曰天铁，可力擒白象，捕杀狮子，没想到，竟养在了这里。
2: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你是？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
0: 私人参军。
2: 哦，私人参军，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笑>有意思。
3: 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
0: 我们要。
3: 逐一排查，都在内廷拜神。
2: 请。
3: 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
2: 他说的没错。请参军不信，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案情未大，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异域毒花诱人，竟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元凶已找到。
1: 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2: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3: 邢参军有何高见啊？
2: 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是啊。 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引起东都大。

0: 四十，您怎么了？
1: 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我看言过其实啊。哦，
0: 刚得到消息，线索就断了，查不下去。可苏明又不肯承认，
1: 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
0: 他还能寻到解药吗？您的意思是，公主行将不保了。到底是女人呐，想貌美如花，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那刺史有何打算？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公主与太子。 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时，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知，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献头像他。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太子。
1: 新老弟，你的想法呢？新卯是刺史提拔的，一切听刺史的。
2: 继续查，毫无线索。若就此中案，又没法跟公主交代，
3: 我想，苏务明应该是处在两难中。卢凌峰那边有没有清理相助？
2: 卢将军，他直说，
3: 他还算尽力，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
2: 那你呢？
3: 有作何想法？行影，愿世子效忠殿下。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我便立刻结案，不再追查。你是司法参军，理应查明案情，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而现在，如何能结案？殿下，先回神道了。
1: 你先下去吧，还需全力探查此案。是。大将军，回慎拜见太子。
3: 起来回话。
1: 是。
3: 近来如何？
1: 公主对我很信任，叫我监视高忠义，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
3: 你追随的不是我，而是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才会更有希望。
1: 怀慎谨记，啊，有个好消息。高忠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公主已时日不多，故意决定转投太子。哦，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我想。
3: 他很快就会
1: 修书，叫人送到长安。殿下，高忠义见风使舵，绝不可用啊！大将军高见，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
3: 你说，
1: 公主虽然命在旦夕，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太子登基之际，朝野上下都会说。
3: 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岂不是大好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探破此案就这么难吗？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唉，
1: 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不过，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所以您无需。
3: 还是寄希望于卢凌峰主苏无名，在姑姑威命前找到解药吧。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朝阳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朝阳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五平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苏兄，何尝？到了洛阳，中郎将春风得意啊！
1: 你嘲弄我？哎呀，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眉宇……
0: 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为何？
0: 龙鳞凤，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高大许多。
1: 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
0: 还略高大些。
1: 这世间本无鬼，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

0: 怎么不敢喝呀？
1: 我是真不敢喝。
0: 哼，这么好的酒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来，你我共饮，不负良宵。
2: 盛情难却，干了。
0: 那年初到洛阳，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杨帝狩猎大获而归，高兴极了，让我们陪他喝酒，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
1: 怎么，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
0: 你当然不配了，但是为了他，我却愿意。
2: 如此，多谢了。

0: 隋炀帝还真是艳福不浅，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啊！
1: 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
0: 就是100多岁，老了些。

0: 这酒不是酒，我没喝酒，也同意。
1: 怎么，我弹的不好吗？哎呀，我弹的真是不好，我把鬼招来了。

0: 知道老娘琵琶的厉害，晚了。
1: 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
0: 留在这儿吧。

听说你是隋朝人，100多岁的老妖婆，我叫你一声祖奶奶可好？竟在我的客栈给我设埋伏，我扒了你的皮！

0: 我不相信你，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退后！
1: 待我降他！
2: 别听话！
0: 怎么，不相信我？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退后！
2: 贼，竟敢暗算我！
0: 暗算也是跟你学的。你放心，瞎不了。好了。

0: 喂，摸什么？你的腿可还在呢，小爷的刀可没开刃，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
1: 又被你猜中了，
2: 青铜厉鬼出现之际，这两个人就不在客栈里，那个时候我就断定无疑。
3: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哎呀，行了，喝酒去。
2: 等等，你说那么大个身形不会是两个人吧？
3: 两个人？
2: 你没见那个侏儒身手敏捷，就连胡氏四娘都能把他抱在怀里。
3: 你是说壮汉和侏儒？哎，不过对付童家我已经想到了办法，到时有我徒儿薛环还有老费会助我一同捉鬼。
4: 你这从乾隋宫中拿出来的人面花确实了得啊，都100多岁了，这脸蛋还这么诱人呢。要不你跟我得了，我不嫌你了。
5: 滚开，臭叫花子，竟敢调戏本妃！
2: 好大的口气。隋炀帝的后宫女人确实不少，而且名字都是他自己定的，贵妃、淑妃、德妃视为三夫人。请问你是哪一位啊？
4: 说呀。
2: 那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这九嫔你又是哪一位啊？
4: 说啊。
2: 都不是啊。那另有婕妤12人，美人、才人各15人，宝琳24人，才女37人，胡十四娘，你到底是谁呀？
4: 说呀，还敢自称本妃？我看你就是那万人恨的隋炀帝身边的宫女而已。
5: 不许侮辱我天子！
2: 住口！你生于大唐，长于大唐，却任前朝昏君为天子，是何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我问你，你跟采寒姑是何关系？如实招来。
6: 那是他娘。
5: 你。
2: 哦。败了。20年前洛阳频发鬼案，罪魁祸首就是那采寒姑。他落网之际，有一个帮凶逃脱了，应该就是你吧？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当年不是故意漏掉？是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我恩师狄公有意放你一条生路，没想到你却重操了你娘的旧业，做起恶来。
7: 哎，苏无名，刚才费机师说她是前隋的宫女，现在又出了个娘，这怎么回事？
2: 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后，确实有一个宫女从洛阳宫中逃了出来，那干了的人面花就应该是她带出来的。此宫女会武，一心想为炀帝复仇，奈何杀死炀帝的人也葬身于乱世之中，她就转恨于我大唐。但天子身边戒备森严，又怎会给她机会呢？那宫女不死心，就将自己的武艺和隋宫中的一些规矩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让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继续图谋不轨。 胡十四娘，传到你这儿，起码应该是第五代了吧？
5: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杀了我吧！
2: 传到你这一代，想刺杀天子，怕是痴心妄想，于是你就豢养了这两个手下，在这儿开了这家黑店，以此来图财害命，是也不是？
0: 先生，这是在后院柴房发现的。
2: 这些年死在你客栈的人不少啊，你刚才说他的命值钱是怎么回事？你两次刺杀于他，是不是受人所雇？何人所雇啊？说！

0: 是谁要住进我的客栈？竟然值这个价钱？
1: 想要云顶就别问这么多，时长之后再加两倍。
0: 他说了，当晚会入住一主一仆，主人是个高大贵气的年轻人，让我等取了他性命。
2: 一主一仆，
0: 后来你们俩不就来了吗？我想那出钱之人必是想要他的命，所以我就诱他上了阁楼。
3: 然后你就给我用了迷香。
0: 没曾想你还挺有定力，中了迷香竟还能跟我的手下大战。
3: 你以为我是你们随宫之中的好色之徒吗？区区丈夫香能奈我何？
0: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丈夫香？
4: 不就是西域暴皇为主，配以少量的苗疆鬼丑吗？他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他的。你不会说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从乾隋宫中带出来的吧？哎，即便当年有，这搁到现在100多年了，肯定也失效了。
5: 鬼丑市面上有兜售的，可暴皇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
0: 所谓查禁之物，只是偷偷有售之物而已。

0: 我们要守住卢凌风之言，如果他们不能安居乐业，不能富足生活，那大唐的盛世就永远没有到来。说得好。
1: 他日我若顺利登基，必不负你今日这番话，必为百姓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可我还是没想明白，偌大的洛阳，太子为何选择这家客栈？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殿下。
0: 我闻贩卖人面花的疑犯自杀于此，便想住进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可大将军说，此客栈怪异，一直不允许我离开这个房间。
2: 是的，殿下。刚才还有青铜厉鬼刺杀于我，那女店主的身份更是不明。带人行刺的是卢将军，而为针对殿下，这说明。
0: 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殿下钱住于此，但此店的确不安全。我劝殿下还是早早离开。
1: 太子殿下，还需早回长安才是。
3: 我当时就想，即便是你卢凌风的命值钱，也不值那么多银锭啊。
1: 当时是陆大将军一个人开的房，太子殿下并没有走正门，
3: 所以胡十四娘是认错了人。
0: 罗凌风，此番公主遭难，我看你对探破此案拿到解药并不上心。说句冒犯的话，不会是东宫授意的吧？苏明，你可以小看我，但你不可以小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留在这里，并非是打听公主的生死。
1: 而是，太子殿下，我觉得卢将军说的有道理，你还是应该尽快回到长安，回到天子的身边。不行，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现在危在旦夕，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3: 可眼下的洛阳危机四伏，您不应该留在这里冒险。
1: 你不用劝我了，我一意已决，虽不能名正言顺的读苏无名长安，但留在洛阳，会更心安一些。
3: 陆统，你这是何意啊？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公主不会坐视殿下顺利坐上龙椅。可此事的花都正对殿下有利，您可以让卢凌风传话给苏无名，
1: 让他暗自放弃长安。
3: 殿下，
0: 成大事者将心无旁骛，一往直前。如今公主。
3: 在崇年寺闭门不出，我听苏无名说，他确实中了人面花之毒，而且只有几天时间了。殿下，这可是个绝好的消息啊！
0: 公主已接风关守苏无名，命他尽快破案找到解药。但是我觉得此案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
3: 殿下，你赢了。
1: 顺利登基固然好，但若为此而不顾亲情，则非我之所愿。
0: 卢凌风，你立刻回到苏无名身边去，全力助他探破此案。苏无名，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表妹在这里收帮你做卖的，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收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

外积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于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勇气与

0: 您来了，掌柜的正等着您呢。苏某已恭候多时了。你是谁？药圣堂掌柜的呀。胡说！孟掌柜在哪儿？哎，反正你就是拿爆黄让我们替你代卖的。掌柜的姓什么重要吗？
1: 公安府查案，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你是何人，竟连我都敢拦？
2: 我知你是留守府的人，又如何？徒儿，搜身。
3: 是。
2: 别碰，包起来，马上带回去交给费吉使。
3: 转过身来，我是新任洛州长史苏明。说说吧，那爆黄种在何处呢？这，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禁之物，我认罚。
2: 我不罚你，你告诉我种在何处，我还赏你呢。
0: 我不知道，不知道，
2: 那就只能有劳卢参军了。
0: 走吧，
3: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4: 当然是留守府了，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出一些爆黄出来卖，想必此物。
5: 暴露人呐！
4: 刚才我差点没沉住气，后来我看那几个人也蒙着面，我一琢磨，他们也不是什么正道的，井水不犯河水，挺好。
6: 大哥，车里刚才上来两个人。

0: 大哥，我估计这俩人就是那些黑衣人要找的。啊，我们坐了你们的马车，在此谢过了啊。那个，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哎，来扶我一把。哎呀，
1: 别动！
0: 你们还想走？你们没看见，那棺材可空着呢。你们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浪费了？
2: 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
3: 苏明，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
2: 他们人多势众，没有必要硬拼。再说本长史现在重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
4: 动我那什么呢？
3: 别跟他废话，一起上乱刀砍死，让棺材里埋了。
2: 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
3: 发笔大财？你什么意思？
2: 我问。

0: 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
1: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有解药的方子，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了。你们想想，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吧。
2: 你不是在这蒙事儿呢吗？
3: 他就是在蒙你们呢。
0: 你闭嘴！哎，我这个随从啊，他小气，他就怕你们跟他分钱。
2: 人面花我听说过，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
0: 我若无方子，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呀？
1: 你刚才说找最后一味药，怎么个找法？
0: 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但我现在缺人手，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样，你们挑四个身手好的，跟我走一趟。
2: 你们俩跟我们走，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
1: 好，赶紧的，
4: 是，
1: 快点，
2: 快点，
1: 快！
5: 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没想到被你巧舌如簧的化解了。这家伙。

0: 就这儿，这不刘首府后门吗？你怎么知道？
1: 这地方我们来过。
0: 进过院吗？
1: 进过呀。我都说里面有钱吗？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最值钱。记住了啊，今天啊，我们要找的那东西叫豹黄啊，叶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2: 根茎就像婴儿的手掌，上面有豹纹，啊！
0: 你确定刘首府里面还有这玩意儿？
1: 大哥，我看咱们是被这俩人糊弄了吧？
0: 实不相瞒，是公主派我在找这个东西。
1: 公主啊！
0: 今天晚上你们都听我的，事成之后，公主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
1: 啊！
0: 记住啊，那个东西叫豹黄。

0: 哪个是你说那玩意儿？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帮我找吗？去那边看看。
1: 走走，散开找。
0: 刚才你说缺人手，我还没想明白，现在知道了。苏娘，你太坏了！
2: 赶紧找吧，成败在此一举。
0: 为了救公主，你连贼都肯当，苏长史真的令我好生佩服啊！
1: 按梅凤花所说，公主的大限就在今夜。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公主，而是那些被人面花所害的洛阳女子们。不对啊，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2: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
3: 快起来！

0: 天铁熊，别过去！
1: 躺下装

0: 这马吃的可真不少，要赶远路啊！头两天得多吃。赶远路？去哪儿啊？回长安。不瞒你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所以马关的话，我认为不假。这些多嘴的人。
1: 都该杀！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呢？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
2: 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十多年前，广南市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哼。
1: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了，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简直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
2: 公主，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
1: 管用，甚是管用。新怀慎，
3: 在。
1: 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
4: 公主，公主饶命！索上师，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
1: 高忠义。

0: 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
1: 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事

0: 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3: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

0: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烟。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疼。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是我觉得我。

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

却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7: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

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你干啥呢你？吓得我一跳！哎，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这口干的厉害，我这要喝口水。不是在里边睡得好好的，你怎么跑这儿来睡来了？啊？
1: 我怎么跑这儿来睡？你问你自己啊。
0: 啊，对不起，是不是因为我打呼噜太，声音太响了？
1: 哦，
0: 对不起。对不起，老妈。
2: 哦，爸妈嫂，
0: 哎呦，你也起来了？
2: 啊，我厂里有点事儿，我得早点过去。
0: 啊，好吧。
1: 赶紧走吧。
0: 啊，
1: 我跟您一块儿下去啊。
0: 阿斌，我那早饭怎么办呢？
1: 我给你买早饭去。
3: 爸爸，
1: 来福，来福啊，你八岁那年到我们家了，我跟你爸真是把你当自己的孩子养。
2: 妈，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1: 知道，你还一朵。在我跟你爸的眼里，他永远都是个孩子。他现在啊，什么都没想明白呢。你说，你俩万一不好了，那我们这个家要散了。
2: 不会的，妈，我向您保证，我会一辈子照顾一朵，对他好。
1: 你们太年轻了呀，什么是亲情啊，什么是爱情啊？你想明白了吗？啊，你拿什么给我保证啊？
2: 妈，我从小来到这个家，我知道您一直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所以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但正因为这样，你应该更了解我。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让一朵幸福。您、一朵、爸，还有我爹，你们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重要的人。
1: 想好了，行。

0: 既然已经决定来福啊，就像个男人一样啊，说话算数，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包容一朵，要好好照顾他。他还太年轻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他受委屈。
1: 妈，您这是答应了。
0: 我不同意，你们现在能回去吗？真是，你说说你们俩，我一天到晚的操心你俩的这感情的事儿，
1: 早知道我就不操心了。
0: 妈，那爸那边，
1: 你爸那边啊，你们得自己去交代。
2: 我害怕了。你现在知道害怕了，你。哎呀，奋斗，我最了解你了。你怎么会诈骗呢？受害人的钱来福已经还上了，我也替你找了最好的律师。律师说，主动自首的行为只受到很轻的处罚。 加上你又向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别担心，等结果出来，我接你回家。
0: 走吧。不见你。

0: 大伯，这合同我来来回回看好多遍了，福利跟条款没什么问题，怎么看都没问题啊。
1: 那这凯思明是疯了吧？给我们这么好福利，他图什么？
2: 我也没想明白啊。
3: 大夫，要不然我去找丽阳，让他跟他们说清楚。
4: 我老感觉他有什么事瞒着咱们。
2: 哎，一朵。
5: 喂，毕来福，合同有问题。
2: 有问题？
5: 上面写收购拥有飞翔，包括网络营销商铺在内的所有客户资源及物流配送服务。

0: 那可说不定啊，不然你们飞翔还有什么价值能让凯思明看得上的呢？
1: 陈总啊，平时看着你挺傻，关键时刻还有点小聪明嘛。
0: 你是在夸我还是骂我呢？
1: 你夸你，晚上我去接你。
0: 我要吃好吃的。
1: 行，没问题。
2: 小黄，
3: 我问你个事儿，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我们的网店是属于我和小军的，还是属于飞翔的呢？
4: 这个很模糊，这是你和小军的个人行为，说你们是经销商，通过这种新兴渠道销售可以，说你们是飞翔名义下开的店，属于飞翔资产的一部分也可以。
1: 你赶紧去找法务确认一下这个事儿。
3: 行，这个过去。
1: 老头，当时那个物流公司注册的是你自己的名字吧？
3: 是啊，我跟小军一块儿去弄的。
1: 那就好。
0: 老二，你在这盯着啊，拖住王海和老郑他们，我去趟凯思明，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5: 好，没问题。
1: 李总，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履行合同上的条款，那对飞翔来说肯定是件好事儿。
0: 我就知道你能想得开，你是一个聪明人，能算明白这笔账。
1: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希望您能回答我。
0: 飞翔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大手笔的并购啊？你和厉阳不是从小长大的朋友吗？我听说你们需要一笔资金打价格战，拓宽市场的同时赚回口碑。
1: 对，您说的没错。
0: 我一路上看着你带着国营厂完成股份制转型，到现在这么野心勃勃。如果说我看好飞翔什么，我看好的应该是你。啊。
1: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发展网络营销，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小规模的物流团队。
0: 听说了。哎，
1: 那您知道吗？网店虽然注册的名字是飞翔，但是是我和郑小军两个人开的。那个物流公司的法人也是我哥们儿，我是飞翔。
0: 嗯，你朋友的物流公司。
1: 可以在
6: 完成收购后继续跟飞翔合作。至于飞翔的网店，理论上它是属于飞翔资产的一部分。我们公司法务部门一向都很强势，这一点合同里明确的很清楚。
1: 哦，是吗？
6: 哎，小俊，嗯，你说咱们这网络部和物流公司这块儿，真的那么有价值？
7: 我也没想到呀。
8: 不过最近咱网上的销售效益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9: 哟，这不是王主任吗？怎么了？今天有空过来看我没？
8: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别来客人呢。
9: 刚走没多会儿，怎么了？找他有事儿啊？
8: 我来找他要去年的销售数据和订单合同。
9: 啊，合同啊，好像都在他桌子上，你找找。

0: 对了，来福好像跟我说了，说那些合同丢了。
1: 丢了？可凯思明的法务团队已经在走并购的调查流程。
0: 那怎么办呀？这个得补吧。
1: 你们这么做呀，无非就是在拖延时间，没用。并购是股东的意见。
0: 你说的对，那可能得浪费点时间了。
1: 行，我看你们能拖到什么时候。
2: 购环节进行到哪一步了？
3: 下防控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坚持四县并举、三方共管策略，累计投入超2300万元，完成校园灯光改造，配齐可调节课桌椅，建成35所示范型视力健康指导站，建立1年4次全覆盖筛查机制，每年为近9万名学生开展近视普测工作。近视防线前移至低龄、家庭、教育一线，实践早监测、早预警、早干预，创新2类5级预警体系，同时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保障每日户外光照时长，深化家校协同，凝聚防控合力。截至目前，我区学生近视率稳步下降，相关经验获国家级推广，如今爱眼护眼已成为校园新风尚，社会新共识。

0: 共同为青少年擦亮心灵之窗。
1: 我区始终把青少年视力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近视防控纳入教育综合评价，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深化家校协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控措施，健全长效机制。
0: 经开区以经镇记忆跨区域协作区供电公司开展20000伏旁路不停电施工作业，全力保障园区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此次实施的20000伏旁路作业滴落式熔断器改制是研学之旅。活动依托丁宅优质生态与农创资源及数字农业非遗蚕桑生态科普于一体，在数字农业展厅，亲子家庭近距离体验智能灌溉、云上农事监测等智慧农业技术，小朋友化身小小主播体验云端带货，真切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生态保护与丰产增收双向共赢的发展图景。在蚕桑文化馆和生物多样性科普馆，大家溯源上于千年蚕桑文化，了解蚕桑生长周期和种养循环的生态智慧，通过珍稀动植物标本探寻生态平衡密码。现场还开展野鸟保护科普，专业人员讲解鸟类习性与保护知识，志愿者以情境短剧普及护鸟理念，让爱鸟护鸟意识深入人心。最后的蚕茧创业手作环节分为以沉浸式体验替代课堂说教，让孩子感受本土生态文化魅力，在自然与非遗的交融中读懂生态密码，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理念。全媒体记者秦天天、石玉成报道。
2: 为帮助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

0: 长玫瑰，吃玫瑰，做玫瑰。哦，
1: 吃玫瑰，那我们可得去瞧瞧了。
0: 对，走走去看看。
2: 起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3: 更多是讲技术。
2: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3: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2: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3: 为什么呢？
2: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医生很受人尊重，
3: 然后崇尚医生这个职业。
2: 对，然后回头。
4: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3: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2: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
5: 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救仙郎，列宿来天悟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佳雪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常学常新，常悟常境。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趣味书记钱宁江在专题调研新材料产业时强调，锚定关键赛道，加快聚链成群，聚力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0: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7次常务会议。
1: 国家风机质检中心提前升级检测能力，助力上虞企业抢跑新国标赛道。
0: 下面请看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
2: 钱宁江强调，要强化人民至上，推动民生福祉更有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把群众的实情真情摸准摸透，使党委政府的供给更加精准匹配群众需求，扎扎实实办好省市区三级民生实事，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钱宁江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推动平安稳定更牢固，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止重发展轻安全等片面化倾向，推动各级党委党组落实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的职责要求，守牢保安全底线，抓实抓细抓牢各项安全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钱宁江强调，要强化一体统筹，推动缩差共富更可及，把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以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牵引，做实城乡规划，为改变南北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创造有利条件，以四季鲜果为牵引，撬动缩差共富，
1: 投入扩大产能规模，进军高端市场，为我国半导体材料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钱宁江参观企业展厅，深入了解含氟聚合物、含氟精细品、氟碳化学品全产业链布局及产品应用情况，听取新项目规划。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集成电路、

0: 火技等多个领域。钱林江对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表示赞赏，希望企业扛起央企排头兵担当，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紧盯新能源、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含氟新材料产业向着高端、绿色、智能、安全方向持续迈进。在浙江新合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钱林江来到企业控制室，听介绍、看产品，详细了解 PPS、PPA 等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产业化推进情况。该公司已建成全球主要的三条 PPS 聚合工艺产线，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水平，荣获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和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钱林江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赛道，延伸产业链，做强生态圈，加快推进三期项目建设，推动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石，也是我区重点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要求，谋深谋实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各项举措。要坚持创新驱动，引导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强化链式思维，围绕重点赛道，加力外引内育，谋划生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研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21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王成义、罗黎明、蒋金祥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范谷海列席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清醒警醒，坚决克服侥幸麻痹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重点领域系统治理，紧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梳理风险点、薄弱点，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强力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始终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强的合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会议听取了关于上虞区深入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凤凰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深入实施新一轮凤凰行动计划，既是我区抢抓资本市场改革机遇、激活实体经济动能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产业迭代、壮大优质市场主体的战略举措。要聚焦抓服务提质、筑牢全链条培育生态，做实做优梯度培育服务，对初创成长企业侧重规范指导，对成熟优质企业聚焦上市攻坚，分层分类精准赋能。要聚焦抓上市提速，壮大高质量上市主体，锚定扩量提质增效目标，紧盯重点拟上市企业，辅导备案企业，全程跟踪推进申报审核过会各环节，推动优质企业加快上市挂牌步伐。要聚焦抓风险提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手硬，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做到精准排查、提前防范、有效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新版防火阀门国家标准已经正式施

0: 施。上虞风机阀门产业迎来新一轮提质升级。面对行业升级窗口期，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动靠前，提前布局，在标准落地前完成耐高温测试系统深度升级，以国家级检测力量精准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快速换证上市，全力助推上虞风机阀门产业抢占市场发展先机。上午九点多，浙江明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杨文德将一批防火阀门送到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寻求帮助。新的防火阀门国家标准于2026年3月1号实施，对防火阀门耐火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有15个月的缓冲期，但企业已主动对标新标，加速产品升级。
1: 原先旧标准它要耐火时只有1.5小时，但是随着新标准的出现以后，我们对应对市场需求以及企业的自我提升，我们打算把那个阀门那个耐火做到3小时以上。
0: 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是企业对接国家标准、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技术依托。面对新标实施带来的行业变革，中心提前布局，在2025年底，也就是企业集中提出需求前，就启动了风机风阀耐高温测试系统深度保养与技术升级工作。
2: 在标准发布后，很多企业需要立即的换证，让他们的产品能够迅速的登陆市场。所以我们为了服务企业，在标准实施之前，对整个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主要对整个系统的金属结构件进行加固，对温控系统、燃烧系统和排烟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满足新标准更高要求的需要，在全国属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0: 在上虞，像明星节能这样专注风阀研发生产的企业众多，新标实施后，企业普遍面临耐火极限提升、认证周期紧张、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而国家风机质检中心的设备升级，恰好打通了企业产品升级与市场准入的关键堵点。截至目前，中心已完成10多批次产品检测，助力本地企业在行业洗牌中稳占一席之地。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公安部公布了第四批共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单，并为浙江省内新获评的5所派出所授牌，其中上虞区公安分局百官派出所榜上有名。
5: 近年来，百官派出所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锚定主方职能定位，以共富共治生态三大警务为抓手，深化两对一式改革，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该所打造了联运百官党建品牌，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保持队伍零违纪记录，涌现出多名先进典型，如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姚杨潮、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顾刚军等。在案件侦破中，百官派出所依托心理疏导加动态管控机制，使电信诈骗案发率下降65%，挽回经济损失380多万元，并成功破获布都德州扑克开设赌场案。针对商圈内的盗窃、抢劫等民生案件，坚持快速侦破原则，24小时破案率超过70%，追赃挽损率达到75%。针对老旧小区多矛盾频发的问题，百官派出所采用社区民警牵头的1+3+N网格治理模式，首次调处矛盾纠纷成功率高达99.2%，实现了征地拆迁等风险的动态清零。此外，还创新性的推行联勤警务模式，包括重划模式、邻里警队和警网共同体等措施，切实做到了警务违者民意

0: 转，民警围着百姓转。接下来，百官派出所将继续传承并发扬枫桥经验，以智慧和决心深耕基层治理，用实际行动筑牢平安稳定的基础，不断贡献更强大的公安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为助力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学生走进松下斗房非遗馆，开启一场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感受千年豆香文脉，体悟传统匠心精神。松下斗坊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传统制作技艺，承载着绍兴地区深厚的豆制品民俗文化。百年豆香匠心传承是其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的初心。活动中，非遗传承人详细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历史渊源、工艺流程及保护现状，并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同学们由此全面认识这项乡土非遗，理解手工艺背后的文化价值与匠人坚守。在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学生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亲手参与泡豆、磨浆、煮浆等全过程，大家专注操作，耐心打磨，最终制成属于自己的手工豆腐，真切体会到传统工艺的精细与不易。随后，同学们还参与腐乳包装创意设计，在实践中激发创新思维，探索非遗年轻化表达的新路径。
2: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

0: 我收获满满，
1: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2: 此次研学采用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表达模式，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动手中学技艺，在体验中强认同。松下豆坊非遗馆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让千年豆香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推动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演义报道。
3: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购在中国，这里首发 ”2026 浙江首发迎新季启动仪式上，浙江省商务厅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全省首批首店集群名单。我区上百万合成购物中心凭借强大的品牌集聚能力和首店吸附效应，成功入选首店集聚区名单，成为绍兴市商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亮眼名片。
4: 作为浙东新商都的核心商业地标，上百万合成购物中心自2007年开业以来，始终引领绍兴商业创新。该项目由浙江上百贸易有限公司投资4亿元建设，是绍兴首个真正意义上的 shopping mall， 率先打造集购物、餐饮、娱乐、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模式。近年来，我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这里来消费”品牌战略，大力发展首店经济与体验经济。上百万合成持续优化业态，升级品牌，成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进入上虞的首选地。目前商场已引入星巴克、必胜客等国际连锁，并融合沉浸式展览、夜间经济等新兴业态，从传统购物中心转型为城市生活体验中心。下一步，我区将深化浙东新商都建设，落实浙江省加快推进首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吸引更多高能级首店落户，推动首店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媒体记者胡凯基报道。
2: 初夏果香浓，在丰汇镇陈下谢村的新河生态农业园，蓝莓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近日，记者走进基地，实地探访这一本土优质果品。走进新河生态农业园蓝莓基地，翠绿枝叶间挂满果穗，蓝紫色成熟果实裹着厚厚果粉，圆润饱满，色泽诱人。青红幼果点缀其间，果香阵阵。基地负责人倪新泰介绍，园区坚持大田地栽，不使用机制栽培，虽管理难度更高，但果实养分更足，口感更纯正。
5: 这种呢是绿宝石，绿宝石呢它是扁的，我们摘下来吃的时候啊，不要一个一个吃，就摘个四五个，随后呢就是一把嘴巴闷起来吃，里面就有一种玫瑰的香味。
2: 据了解，新河生态农业园占地300多亩，总投资2400多万元，主打鱼园一品品牌，已建成210亩精品杨梅园和50多亩优质蓝莓基地。蓝莓以绿宝石、珠宝等品种为主，通过多品种搭配实现错峰成熟，采摘期可持续约40天。
5: 绿宝石呢，就是说25号开始熟了，那么到这个再过两三天就是旺季了。那这个呢，就是珠宝呢，再过两三天就开始熟，玩个两三天三四天。蓝莓的话呢，产量一般控制在700公斤。
2: 倪新泰表示，基地在巩固传统销售渠道的同时，将积极利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开展宣传，并计划启动直播带货，进一步拓宽销路。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6: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一早阴天开场，白天云系明显增多，时有阵雨或雷雨来访，户外微风吹拂，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周末两天天气在阴天和雨水之间来回切换，雨势比较大，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开车上路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气温不低，湿度也比较大，潮湿闷热的体感会成为常态，要注意做好室内环境的除湿防霉措施。下周天气舞台基本都是雨水的身影，连续降雨容易造成路面积水、湿滑等情况，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4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阵雨24到31度。桃花源阵雨24到31度。富之山阵雨23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1度。东山湖阵雨23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4到31度。以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4到31度。凤鸣山阵雨23到30度。裘皮城阵雨24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3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的急着要到那儿去吗？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吗？我自然能够猜得出，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来。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走了啊，毕叔。
1: 你上班去啊？
0: 上班去。
1: 夜班啊？
0: 夜班。哦。
2: 去你家整点啥菜？
0: 红烧茄子。
2: 红烧茄子行啊，我就爱吃这口。走走走走走，毕叔。嗯，
1: 下班了啊。哎。
3: 啊，回来了，洗东西呢。啊。
4: 哎，谁出来了啊？啊。
3: 哎，许大，
5: 哎，
3: 你怎么过来了？
5: 啊，是我等你半天了。
3: 不是，你怎么过来也不说一声，我早点回来啊。
5: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有事儿啊？那行吧，进来。感谢了，感谢了。啊，你自己随便坐啊。你们说我们公司小张还给了我一盒高沫，我这还正好在这儿，我还特地想让你尝尝呢，看看这个高沫和老徐那个高沫比一比，谁的高沫更像高沫。
5: 大东，茶就不喝了，咱哥俩喝点酒吧。
3: 那可没东西啊。
5: 那就干了啊。
3: 干了啊，好吧。哟，这正好还有花生，
5: 哎，有花生就行。
3: 要是这样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去领来福的时候，咱俩在那小院里是又喝又唱。哎呦，那一幕，这一转眼多少年过去了，突然感觉都老了。你想想那帮小辈儿的，虎头都当爸爸了，还有来福一朵。都成人了，这姚桂兰天天念叨着，什么时候当奶奶，什么时候当奶奶。来吧，喝一口。
5: 我今天就是为来福，想跟你聊聊。
3: 啊，来福是到了成家的年龄。哎，那个梁雅娜啊，他们俩的关系是彻底不了了之了，是吗？
5: 这俩人走不到一块儿去，就拉倒。
3: 拉倒就拉倒吧，啊，只要孩子有出息，再吵嘛。
5: 就是因为来福还有点出息，他还挺努力的，要不是因为这样，我早就把他带回东北去了。
3: 你怎么又想他带到东北去了啊？这好好的，你怎么想到这个地方了？你带到东北去干什么呀？
5: 给他娶一媳妇儿。
3: 行啊，你带他走啊，带他走了厂子怎么办？现在厂子只有他盯着，没有人能代替他。你我能代替他吗？啊？行了，孩子感情这事儿你别再操心了，好不好？只要一个男人有事业，媳妇儿不愁。
5: 是，他事业上还挺好的，可是他情感怎么出了问题了？
3: 不是情感出什么问题了？你现在来就是为了这个？不是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5: 那个，我也没啥表示的，
3: 就是。
5: 这点心意，
3: 好。
5: 给孩子，也给你们，我这倾其所有了，就是这份心意吧。

0: 什么意思，希达？你这房子我能要吗？啊，你拿回去。来福是你的儿子，那就不是我儿子了。我和慧兰也是想着要给他买房子的。行了，现在不是你正好没地方住吗？这房子你拿着啊，这是你的，别给我来这一套。
1: 大总，我真的是觉得。
2: 是亏欠你的，你说这大半辈子，你们一直供养着来福，哎呀，我们父子俩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你们的恩情。我心里都有数，要不是因为这个，我真的早就把他带走了。别让他在这儿做出什么亏欠你们的事儿来。
0: 不是喜子，你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啊，好好的你怎么说这话呀？亏欠什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别给我绕来绕去，你想让我猜呀？
3: 那我咋跟你说呀？
0: 那你就跟我直说嘛，我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啊？
2: 来福和
3: 起来了，
2: 哎，回来。
3: 哎呀。
2: 你俩就这么喝上了，正好我买了鱼。哎哎哎哎哎，正好你问问他，问问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绕来绕去，就是不跟我说是为什么，还要带着来福回东北。
0: 不是，
3: 世奇啊，
0: 啊，
3: 来福已经告诉你了。
2: 啊，是啊，
0: 你说。
2: 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俩，你说我怎么生这么个儿子？这，你说这叫啥事儿啊？这就不是，这到底说什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来福跟你们说什么了？
3: 啊，大总。

0: 你身体不好，前一阵子呢为咱妈的事你又闹心，所以就没告诉你。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能跟我说说吗？一朵和来福这俩孩子谈上恋爱了。

0: 我这正在吃饭呢。我这么穿真行吗？我吉他我都不好意思背。这才像个老师样啊！
1: 我不是教音乐的吗？
0: 教音乐的也是音乐老师啊。行了，今天第一天上课，你可别迟到了，快跟我走吧。
1: 怎么样呀，徐老师？今天第一天上课还适应吗？
0: 还行，教音乐也是音乐呀，而且老师是个体面职业，我家老头儿很开心一点。
1: 徐叔还怪你呢？
0: 没有，除了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别对不起你，其他什么都别说。
1: 徐叔说的对，你是对不起我。
0: 那我也不能一辈子都对不起你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秦秦，嗯，这酒是开的酒吧。今天是房租到期的最后一天。之前我一直说，等你毕业就回来当老板娘，但是对不起，我要搞砸了。奋斗，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1: 我还就不信了呢。上天能一直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只要坚持下去，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上天挺公平的，至少我还有你。<笑>那你还等什么？娶我啊！
1: 巧了。

0: 赶紧来喝口水，给你累坏了吧？哎，你慢点，别呛着了。哎呀，
1: 你说比叔走这一两天啊，真是给我累坏了。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你给我捏捏吧。哎呀，哎。
0: 这一朵和毕来福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说上次在厨房发那么大火，这毕叔到底啥态度呀？这我也不敢问呐。但是我觉得毕叔那应该没问题。
1: 你说这好不容易谈个恋爱，还这么难？
0: 可不是嘛，那陈叔之前是当来福爹的，这一下变成老丈人了，他这思想一下转不过来。你说实话，我觉得来福跟一朵还挺合适的，你想想。
1: 这来福啊，也就一头能管的。就是啊，你看他俩从小一块长大，这性格脾气都了解，这家里关系又好的，世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
0: 就是啊，现在呢，就得看这老几位能不能把思想转过来。哎，其实这也是件好事。
1: 我问你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啊？
1: 你。
0: 真的不见一朵，笑什么呀？你都当妈的人了，你这心眼咋那么小啊？嗯，
1: 那我不是在乎你吗？
0: 嗯，在乎我。行了，傻媳妇儿啊，乖乖的，我就爱你啊。乖乖的啊，来，把你老公捏捏。
2: 嗯，舒服。哎，你知道吗？今天刘丽啊，用德语跟那些老外聊天，真的快吓死我了。你说他怎么哪国话都会说呀？还好我提前给他们准备好了台词啊。算是糊弄过去了。能拖一阵算一阵吧。哎，
1: 联系周总了吗？马世杰和你们怎么样啊？
2: 小军已经在跟他们接洽了。虽然有周总牵线，但毕竟投这么大笔钱。
1: 沟通开
2: 会协商，这都需要时间，我正好是怕他们等不起，接着把厂子卖给凯思明变现。没
1: 事儿，有我帮你支招呢，你就安安心心当你的飞翔厂长吧。
2: 哥，
1: 怎么了？
2: 谢谢你。
1: 好好跟我说谢谢干嘛？
2: 自从我进了飞翔上班之后，你就一直在帮我。 从董卿年为难我的一批滞销车，到接手打字的周总，人事购物，人网营销，以后啊，这一路都会有你陪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爸，大东，爸，你们俩能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知不知道你们俩是一家人？
1: 爸，我们本来就不是亲生的。
2: 你俩有话好好说啊，别气着你爸。
0: 妈，我知道您一时间接受不了，但是我和一朵是认真的。您能不能同意我俩在一起啊？
1: 不行，
2: 你马上给我走，
1: 明天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2: 他走我也走，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是赶他走，那你也见不着您闺女了。
1: 你听他说什么呀？这是，
2: 爸，是您太古板了。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亲生的，他姓毕，我姓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0: 你们就是不能在一起，你别给我说这些歪理啊！
2: 这是事实，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一家人，是您硬把他从东北接回来的。 你们对他日久生情，我对他也日久生情。妈，我理解你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我陈一朵这辈子除了毕来福，谁也不嫁。您要是把他赶回东北，我就追回东北。反正他在哪，我就在哪。
0: 你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
1: 大东。

0: 一朵回来了，回来了。我刚又上去，哎，又说了他一顿，都把他又说哭了。你说这俩孩子的事儿，你是怎么看的？我能怎么看呀？啊，这俩孩子。 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怎么？咱还能给糊上啊？
1: 我怎么觉得，把兰儿说从东北领回来当亲儿子养，这事儿是不是错了？
0: 怎么了？你还后悔了？

0: 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一诺说那话也对，没错啊。这事儿不能怪他们，
1: 那怪咱们，啊，怪咱们一开始就把来福当亲儿子养。
0: 也不是，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古板了。这俩孩子确实是没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阻止他呢？为什么不能让这俩孩子走到一起啊？
1: 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啊，我这心里也别扭，可是我又回头想想呢，你说他们俩要是能够一直好好的走下去一辈子，他也不是件坏事。哎，你想一想，咱们一朵除了来福，他以后大了要嫁人，他跟谁你这个当爸的能放心啊？
0: 那当然了，跟谁都不能放心嘛。但是我这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
1: 那怎么办呀？那就跟世喜说的是把他领回东北去啊，让你眼前清净，你再也见不着这个孩子了。
0: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
1: 那就得咱们调整心态了。
0: 但是嘛，我心里还是别扭，我心里总是想着这俩孩子，他是。
1: 日子长了，你就不别扭了。只要他们俩想清楚了，好好处下去，咱们这个家不散，我就能接受。
0: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轻松啊？就好像来福我一领回来，你是这么想的似的。
1: 我发现你咋这么墨迹呢？真懒得理你。
0: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这一句话没说到你心里去，你就犯怵。

0: 哎，怎么了？凯思明的人又来了。对，赶紧下去看看吧。
1: 行，你先去。
2: 雷总，我们好像露馅了。
3: 毕厂长，就等你了。
2: 李总，这么快又来了？这是想明白要提价了？
3: 把新合同给毕厂长看看。

0: 这什么情况？比原先给出来的还差。真不是我不帮你，你这次玩得太大了。各位股东，我这还有一份资料要让大家看一看。资料上三个外国人，两个美国籍，一个德国籍，都是青岛本地小太阳外语培训的外语老师，并不是什么马氏的代表。前两天那次碰面根本就是个闹剧。
1: 如果你们不相信，也可以请会场负责和马氏对接的同事调出所有的往来资料。
2: 对，我理解周总。如果马氏能尽快定下来的话，我能帮你争取黄金广告播出时间。
1: 一朵啊，你不愧跟来福是一家人啊！哎，哪有你们这样谈合作的？
3: 可是我们是真的急呀！
2: 我明。

0: 我明白你们的意图，不就想借马氏跟凯斯明谈条件吗？
1: 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
0: 好，那我把你们催一催。真的啊？太感谢你了。来，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1: 您说。
0: 作为条件，达特跟马氏的广告，
1: 我马上安排。
0: 就这么定了。文件呢，我一会儿发你啊。
1: 太感谢你，周总。
2: 这就那什么了，万一赔礼诛心呢？哎，王二，就那个红脸的那个卖不少了，兄弟。哎，就他。
1: 毕厂长，我一直非常欣赏有幽默感的人，但你再这么玩下去，坐牢可比收购更像你的出路。
3: 别来福二，你小子也太过分了吧！
4: 合着你拿的整个厂子人当猴耍了？这怎么回事？
5: 大家别急，听我解释。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投资，但是流程和手续稍微出了点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我不信，我也。
1: 来福，来福，不是你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呀？要真的话，
4: 甭管真的假的，也不能拿一帮老外来忽悠啊。
1: 就是嘛，
6: 当日我欺负，
1: 现在凯斯明已经跟我们撕破脸了，而且还降低了收购价格。
2: 好好一事儿，被你整的现在，哎呀，这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注资，大家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去给大家调我们的沟通邮件。各位股东，怕大家来不及准备笔和印泥，我们都自备了，那就麻烦大家快一点。我中午还有饭局。
1: 不是，这，切。

0: 为了拖延时间，我确实做的有点过分。那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手里的股份未来会值多少钱。你别管这些什么未来，
1: 我都这把年纪了，哪有什么未来？我切，
0: 叶师傅，叶来福，
2: 这是马氏的合同，还有之前我们沟通过的文件。
0: 凶手把毕厂长编造伪造企业公章，是触犯刑法的。我个人对非常的耐心。
3: 到此为止了。如果今天凯思明无法完成对贵公司的收购，收购案即刻作废。
4: 这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刘丽阳，你自己看。
5: 来福，我不会骗他你的，我只说真话。
4: 要是资料是假的，你现在就报警抓我。

0: 我就说嘛，这来福不会骗大家的，这马氏出的价啊，比这个凯斯明啊要高出30%呢。对对对，
1: 还是得跟厂长，
2: 我觉得跟来福干的呢，准没错。
3: 就是。
4: 恭喜你，毕厂长，你走。
5: 哎呦，这来福的安诺是真的，可以啊，
1: 等等。
6: 与其一拍两散，不如给彼此一个机会。你放弃收购，踏踏实实当飞翔的股东，我定时定点给你分红，怎么样？
1: 别犹豫了，你知道这笔交易凯思明不吃亏的。

0: 你昨儿不回来吃饭了？啊，不回来了。跟来福去吃庆功宴了。来福有出息了，找到投资，这飞翔场啊，以后就成了合资企业了。那还不是应该的吗？得看看是谁教育出来的。
1: 好，教育的好啊！
0: 行了，练完了。哦，你先好了，你去把它炒了吧。你不给我做饭吃了？做啊。
1: 以后呢，孩子在家我做，孩子不在家，你也做做饭。行吧，不就一天三顿饭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行的话，我找喜子吃去。<笑>
0: 你去呗，你现在就去呗。
2: 爸，我回来了。回来了。哎，怎么样？工厂融资的事儿？啊，
3: 融资的事儿已经确定了。本来说要今天签合同的，结果临时出点岔子，改明天了。哦，挺好，挺好。
2: 爸，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
3: 这是好事儿啊！你干嘛不跟我说呀？
2: 没跟您说是因为还没定下来，等确定关系了，一定告诉你。哎，傻小子！哎，兰兰，你看这多好，大家一起创业，干嘛非得谁钱多就得听谁的呀？是不是李阳？
4: 哎，我还跟你说啊，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们还真得听我。
5: 别忘了，你们签了对赌协议的。
6: 你呀，就知道较劲。
5: 来，我敬你们一个，我给你俩道个歉。一杯不够，来一瓶吧。
6: 那一瓶我可喝不了，把这杯干了吧。啊。
5: 哎，其实你还是不了解来福。我跟你说，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来福他这么做，我就应该一点都不觉得惊讶。从小就他鬼点子最多。
7: 你早说不就好了嘛！我差点没给黄姐跪下，才给了马世和达特黄金档的广告时间段。
8: 那不行啊，马世和达特现在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9: 毕来福，你真的是得了便宜了。
10: 看谁来了啊！哎，
11: 钱，快坐下。
12: 坐下。
11: 嗯，
12: 谢谢。
13: 没事就好。
11: 啊，
14: 我能有什么事？
15: 我写的是警方破案的良好公民。哎呦，还吹呢！
16: 我没吹，你想我以前那什么样啊？哎，现在正儿八经的音乐老师。
17: 拉倒吧你，你就别去误人子弟了吧。
18: 哎哎，音乐老师打人了啊！
19: 阿朵，啊，
20: 我跟奋斗领证了。嗯，
15: 不是真的假的？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太快了吧！
19: 不要管了。
21: 哈哈，谁跟我说的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哦，
22: 我这都阴棍找吗？哎，毕来福，你跟陈一朵怎么样了？
23: 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还在努力。呦呦呦！
24: 别提了，太难了。我这俩爹一妈，行行，坐下说，坐下说，来来来，
25: 坐下说，来。
26: 坐下。
27: 坏儿，赶紧坐下来吧。啊，别忙了。
28: 哎，我觉得毕叔还行啊。
29: 行什么呀？还嚷嚷着要把我送回东北呢？
30: 你得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哎，你们两个从法律上来讲，根本就不是什么兄妹，你这最多就是算借住。
29: 你说这事儿，再说谁不知道啊？他们俩现在就缺老头老太太一个接受的过程。
30: 哎，
29: 我们四个现在是不是就你单身了？
30: 怎么又扯到我了？

0: 你懂什么呀？谁说人家单身？啊！
1: 那借着这机会，咱干一杯吧！
2: 来
3: 来来，
2: 干一杯！
3: 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2: 来，祝樊东幸福快乐！来，祝飞翔和凯思明合作愉快！
4: 来，合作愉快！
2: 顺利！
5: 君的海面，也曾澎湃。

0: 找我吗？
1: 啊，马上到你家了，还有两个路口。
0: 工作以外时间还要你帮忙，麻烦你了。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
0: 毕竟工作是工作，工作以外是工作以外。
1: 其实能在工作以外照顾你，我还挺开心的。而且，我也没把你当外人。

0: 你把我车开回去吧，明天开到公司。
1: 我要辞职了。辞职？我很明白我现在心里对你的感觉。那就像你说的，工作是工作，工作以外是工作以外的。
0: 我喝多了，晚安。Nico。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想照顾你。

0: 一卓怎么了？他喝多了。你就不能让他少喝点啊？
1: 你走啊，行行，妈来了。
0: 别叫他，你叫他干什么呢？他睡着呢，关心一点他不行啊。
1: 你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坐这儿干嘛呢？
0: 你管我呢？赶紧送回去吧。送回去以后，你赶紧回宿舍睡啊，不准在家里。走啊。明天啊，叫你爹过来一块吃个饭吧。

0: 从故事的开篇到现在，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光阴里的毕来福和陈一朵终于走到了一起。什么？想知道故事再后来怎么样了？后来的我们都是
1: 你变成我牵挂。

0: 奋斗，在音乐培训机构当吉他老师，终于靠音乐养活了自己。
1: 不会感到害怕，我祝你心情会。
0: 刘力扬为了妮可，从凯思明辞职，来到飞翔，跟我一起并肩工作。
1: 春秋冬夏，
0: 一朵成了广告策划人，收入也就够他自己花。飞翔也建成了自己的网络平台，卖的也不只是自行车。再后来，
2: 你可真够能吹的。哎，我怎么记得有的人说过想要享誉全中国，成一大明星啊？
3: 我那才是享誉全中国。哎，有些人还要享誉全世界，上国外去当博士去。
4: 别说我了，我这不是跟着毕厂长振兴飞翔来了吗？
5: 哎，你们还有这么一出呢？哎，
6: 往事啊不要再提了，人生已多风雨了都。哎，
2: 但是说实话啊，你们还记得老头老太太那会儿干这摊的时候吗？
6: 当然记得了呀，人满为患，忙都忙不过来。
5: 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下班有免费的夜宵吃。
7: 你说说为什么现在没人来了呢？
4: 哎，现在工作压力大，就不愿意出门了呗。
6: 哎，不是，哥几个，我突然想过，咱能干个大事。哟，
7: 去看上哪个厂吧？
6: 这
4: 可不禁霍霍了。
8: 以后这点啊，我们现在心理承受能力没那么大。
6: 说正经的，咱们啊没人来吃，咱给人送家去啊。
0: 咱们拍点照片，做个传单，搞个电话订餐，让人家电话点餐，半个小时送到，怎么样？哎，
4: 还真有市场，我觉得。咱直接成立一个本地的生活类服务公司。
0: 对，
9: 就那点意思哈。
2: 哎，要是真的的话，半个小时送到交给我了。
10: 那就把我那些教的学生，他们那学校也一块送了呗。
5: 还有这片区域的团建的那些公司团餐什么的。
6: 这片区域算什么呀？这片区域不算什么。咱得从市北送到市南，是吧？从即墨送到黄岛去。
10: 咱全青岛，这青岛都得送啊。
11: 怎么全青岛啊？那享誉。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记住，
6: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7: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正常两句话。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嘎住，你要电冒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有？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
1: 瞧瞧了。
2: 对，走去看看。哇，这些都是可以摘的玫瑰吗？
1: 这都可以吃的。
2: 可以吃的玫瑰，
1: 又能吃然后又能用，这个花你可以直接尝一下。
2: 嗯，有点甜甜的。
1: 对，有点甜甜的。
2: 你多摘点，一会儿我们来做那个，
1: 拿来做那个鸡汤。
2: 对，还可以做香皂啊，
1: 还可以泡茶喝。
2: 对。嗯，妈妈

0: 我们采完玫瑰花之后呢，去做我们香喷喷的玫瑰香皂吧。
1: 如何才能让这个玫瑰花在时间里面保存得更久呢？
0: 对，那就是做成我们的手工香皂。
1: 来，
0: 动手吧。
1: 动手吧。哎，那我们等待的时间就去吃鸡堡吧。
0: 走吧。
1: 走。
0: 做完手工皂，最期待的一刻就是
1: 开饭。
0: 哎，这个鸡
1: 怎么在里面洗澡啊？那给它加点花瓣吧。
0: 那也太性感了吧。
1: 浪漫。
0: 这汤里面又放了点啥呀？感觉有点中药的味道啊。
1: 这个是药膳的鸡煲，来吧，来一碗汤。你看，有着玫瑰的香气。
0: 这个烧烤汤，
1: 对，玫瑰的花青素都已经整个融在这个汤里了，就是今天的非常新鲜的这个鸡，
0: 喝下去之后就感觉
1: 暖暖的，而且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玫瑰清香。
0: 喝完汤之后，我们当然来尝尝这个肉啊。

0: 视觉、味觉、嗅觉都得到了满足。
1: 那今天我们在花墨堂的寻味之旅到这里就结束啦，回家。
0: 不对，我还有两块香皂没拿，
1: 快去快去。
2: 有人说我们模仿，说我们价格高，说我们只适合打卡。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真正的清明。

0: 我们不想复刻网红店，也不想玩虚的噱头，只是想把大城市的舒服优雅的用餐体验带到上虞，做出既好看又好吃的菜肴。所有的争议，我们都用诚意去回应，到底值不值？所以我们坚持用当天的新鲜食材，坚持手工打磨每一道工序，坚持
1: 不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
2: 痛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1: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针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2: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1: 对，
2: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1: 对对对对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2: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1: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了，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2: 也很信任，
1: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3: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1: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室。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弗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

0: 那么我当时刚刚从新加坡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生，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书是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硕士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
1: 不
0: 习。
1: 断学习。
0: 对，一直在学习。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

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常学常新，常悟常进。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趣味书记钱宁江在专题调研新材料产业时强调，锚定关键赛道，加快聚链成群，聚力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0: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7次常务会议。
1: 国家风机质检中心提前升级检测能力，助力上虞企业抢跑新国标赛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2号上午，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城乡融合发展等重要论述。趣味书记钱宁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和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
2: 钱宁江强调，要强化人民至上，推动民生福祉更有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把群众的实情真情摸准摸透，使党委政府的供给更加精准匹配群众需求，扎扎实实办好省市区三级民生实事，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钱宁江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推动平安稳定更牢固，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止重发展轻安全等片面化倾向，推动各级党委党组落实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的职责要求，守牢保安全底线，抓实抓细抓牢各项安全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钱宁江强调，要强化一体统筹，推动缩差共富更可及，把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以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牵引，做实城乡规划，为改变南北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创造有利条件，以四季鲜果为牵引，撬动缩差共富，重点发挥现代农业链主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赋能支持乡镇街道特色化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走出上虞缩差共富实践之路。钱宁江强调，要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绿色发展更深入，坚定不移致，围绕蓝天碧水净土清肺，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生态环保底线，坚定不移转，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谋生做实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的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推动化工产业向高端绿色智能安全方向跃升，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上虞。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宁江赴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专题调研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锚定关键赛道，强化创新驱动，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加快聚链成群，聚力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阮成华参加。在浙江精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钱宁江一行听取企业碳化硅布局历程，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碳化硅、蓝宝石等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研发、生产及市场应用情况。作为精盛机电子公司，精锐电子专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领域，坚持自主研发，以实现从6英寸到12英寸产品全覆盖。钱宁江充分肯定企业在半导体材料方面取得的

0: 突破性成就，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加大研发投入，扩大产能规模，进军高端市场，为我国半导体材料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钱宁江参观企业展厅，深入了解含氟聚合物、含氟精细品、氟碳化学品全产业链布局及产品应用情况，听取新项目规划。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集成电路、灭火剂等多个领域。钱宁江对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表示赞赏，希望企业扛起央企排头兵担当，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紧盯新能源、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含氟新材料产业向着高端、绿色、智能、安全方向持续迈进。在浙江新合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钱宁江来到企业控制室，听介绍、看产品，详细了解 PPS、PPA 等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产业化推进情况。该公司已建成全球主要的三条 PPS 聚合工艺产线，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水平，荣获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和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钱宁江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赛道，延伸产业链，做强生态圈，加快推进三期项目建设，推动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钱宁江在调研中强调，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石，也是我区重点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要求，谋深谋实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各项举措。要坚持创新驱动，引导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强化链式思维，围绕重点赛道，加力外引内育，谋划生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研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21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王成义、罗黎明、蒋金祥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范谷海列席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清醒警醒，坚决克服侥幸麻痹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重点领域系统治理，紧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梳理风险点、薄弱点，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强力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始终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强的合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会议听取了关于上虞区深入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凤凰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深入实施新一轮凤凰行动计划，既是我区抢抓资本市场改革机遇、激活实体经济动能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产业迭代、壮大优质市场主体的战略举措。要聚焦抓服务提质、筑牢全链条培育生态，做实做优梯度培育服务，对初创成长企业侧重规范指导，对成熟优质企业聚焦上市攻坚、分层分类精准赋能。 要聚焦抓上市提速，壮大高质量上市主体，锚定扩量提质增效目标，紧盯重点拟上市企业，辅导备案企业，全程跟踪推进申

0: 报审核过会各环节，推动优质企业加快上市挂牌步伐，要聚焦抓风险提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手硬，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做到精准排查，提前防范，有效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新版防火阀门国家标准已经正式实施，上虞风机阀门产业迎来新一轮提质升级。面对行业升级窗口期，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动靠前，提前布局，在标准落地前完成耐高温测试系统深度升级，以国家级检测力量精准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快速换证上市，全力助推上虞风机阀门产业抢占市场发展先机。上午九点多，浙江明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杨文德将一批防火阀门送到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寻求帮助。新的防火阀门国家标准于2026年3月1号实施，对防火阀门耐火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有15个月的缓冲期，但企业已主动对标新标，加速产品升级。
2: 原先旧标准它耐火时只有1.5小时，但是随着新标准的出现以后，我们对应对市场需求以及企业的自我提升，我们打算把那个阀门那个耐火做到3小时以上。
1: 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是企业对接国家标准、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技术依托。面对新标实施带来的行业变革，中心提前布局，在2025年底，也就是企业集中提出需求前，就启动了风机风阀耐高温测试系统深度保养与技术升级工作。
3: 在标准发布后，很多企业需要立即的换证，让他们的产品能够迅速的登陆市场。所以我们为了服务企业，在标准实施之前，对整个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主要对整个系统的金属结构件进行加固，对温控系统、燃烧系统和排烟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满足新标准更高要求的需要，在全国属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1: 在上虞，像明新节能这样专注风阀研发生产的企业众多，新标实施后，企业普遍面临耐火极限提升、认证周期紧张、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而国家风机质检中心的设备升级恰好打通了企业产品升级与市场准入的关键堵点。截至目前，中心已完成10多批次产品检测，助力本地企业在行业洗牌中稳占一席之地。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公安部公布了第四批共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单，并为浙江省内新获评的5所派出所授牌，其中上虞区公安分局百官派出所榜上有名。
5: 近年来，百官派出所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锚定主方职能定位，以共富共治生态三大警务为抓手，深化两对一式改革，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该所打造了联运百官党建品牌，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保持队伍零违纪记录，涌现出多名先进典型，如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姚杨潮、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顾刚军等。在案件侦破中，百官派出所依托心理疏导加动态管控机制，使电信诈骗案发率下降65%，挽回经济损失380多万元，并成功破获布都德州扑克开设赌场案，针对商圈内

0: 盗窃、抢劫等民生案件坚持快速侦破原则，批百官派出所采用社区民警牵头的“一加三加N”网格治理模式，首次调处矛盾纠纷成功率高达90.2%，实现了征地拆迁等风险的动态清零。此外，还创新性的推行联勤警务模式，包括中华模式、邻里警队和警网共同体等措施，切实做到了警务为者民意转，民警为者百姓转。 接下来，百官派出所将继续传承并发扬枫桥经验，以智慧和决心深耕基层治理，用实际行动筑牢平安稳定的基础，不断贡献更强大的公安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为助力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学生走进松下豆坊非遗馆，开启一场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感受千年豆香文脉，体悟传统匠心精神。松下豆坊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完整保留松下煤签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传统制作技艺，承载着绍兴地区深厚的豆制品民俗文化。 百年豆香匠心传承是其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的初心。活动中，非遗传承人详细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历史渊源、工艺流程及保护现状，并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同学们由此全面认识浙湘乡土非遗，理解手工艺背后的文化价值与匠人坚守。在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 学生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亲手参与泡豆、磨浆、煮浆等全过程，大家专注操作，耐心打磨，最终制成属于自己的手工豆腐，真切体会到传统工艺的精细与不易。随后，同学们还参与腐乳包装创意设计，在实践中激发创新思维，探索非遗年轻化表达的新路径。
2: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的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是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3: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 与快乐。此次研学采用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表达模式，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动手中学技艺，在体验中强认同。松下豆坊非遗馆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让千年豆香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推动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演义报道。
4: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暨启动仪式上，浙江省商务厅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全省首批首店集区名单。我区上百万合成购物中心凭借强大的品牌集聚能力和首店吸附效应，成功入选首店集聚区名单，成为绍兴市商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亮眼名片。
0: 作为浙东新商都的核心商业地标，上百万合成购物中心自2007年开业以来，始终引领绍兴商业创新。该项目由浙江上百贸易有限公司投资4亿元建设，是绍兴首个真正意义上的 shopping mall， 率先打造集购物、餐饮、娱乐、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模式。 近年来，我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这里来消费”品牌战略，大力发展首店经济与体验经济。上百万合成持续优化业态、升级品牌，成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进入上游的首选地。目前，商场已引入星巴克、必胜客等国际连锁，并融合沉浸式展览、夜间经济等新兴业态，从传统购物中心转型为城市生活体验中心。 下一步，我区将深化浙东新商都建设，落实浙江省加快推进首店经济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吸引更多高能级首店落户，推动首店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初夏果香浓。 在丰汇镇陈下谢村的新和生态农业园，蓝莓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近日，记者走进基地，实地探访。

0: 这一本土优质果品。
1: 走进新河生态农业园蓝莓基地，翠绿枝叶间挂满果穗，蓝紫色成熟果实裹着厚厚果粉，圆润饱满，色泽诱人。青红幼果点缀其间，果香阵阵。基地负责人倪兴泰介绍，园区坚持大田地栽，不使用机制栽培，虽管理难度更高，但果实养分更足，口感更纯正。
2: 这种呢是绿宝石，绿宝石呢它是扁的，我们摘下来吃的时候啊，不要一个一个吃，就摘个四五个，随后呢就是一把嘴巴闷起来吃，里面就有一种玫瑰的香味。
1: 据了解，新河生态农业园占地300多亩，总投资2400多万元，主打鱼园一品品牌，已建成210亩精品杨梅园和50多亩优质蓝莓基地。蓝莓以绿宝石、珠宝等品种为主，通过多品种搭配，实现错峰成熟，采摘期可持续约40天。
2: 绿宝石呢，就是说25号开始熟了，那么到这个再过忘记了。那这个呢，就是珠宝呢，再过2-3天就开始熟，玩个两三天三四天。蓝莓的话呢，产量一般控制在700公斤。
1: 倪兴泰表示，基地在巩固传统销售渠道的同时，将积极利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开展宣传，并计划启动直播带货，进一步拓宽销路。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一早阴天开场，白天云系明显增多，时有阵雨或雷雨来访，户外微风吹拂，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周末两天天气在阴天和雨水之间来回切换，雨势比较大，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车上路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气温不低，湿度也比较大，潮湿闷热的体感会成为常态，要注意做好室内环境的除湿防霉措施。下周天气舞台基本都是雨水的身影，连续降雨容易造成路面积水、湿滑等情况，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4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阵雨24到31度。桃花源阵雨24到31度。富之山阵雨23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1度。东山湖阵雨23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4到31度。李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4到31度。凤鸣山阵雨23到30度。裘皮城阵雨24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3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

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公司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1: 我第一次听见，
2: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1: 今年第18年，
3: 来入场一下。
4: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吧。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4: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丹，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4: 还能写
1: 今年是17年
4: 那个广告词。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5: 外地人啊，
3: 第一次来泉州。
6: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石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7: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鱼，打包鱼大概要多久？
1: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7: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1: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7: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4: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4: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1: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4: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1: 这只鸭子的前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练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练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6: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3: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4: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8: 很糯，那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6: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9: 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1: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3: 江西的话，其实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10: 我们酱板鸭，
8: 感觉完全不一样。
9: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8: 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9: 姜母鸭
3: 是吗？还有人
8: 姜母鸭啊？
10: 姜母鸭，
4: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

0: 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1: 我们从杭州过来，
2: 南京的。
3: 江苏、无锡，
4: 我江西的。
5: 湖南来的。
6: 长沙。
7: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8: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9: 只等他唱过戏。
8: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9: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8: 爱咋咋地。
9: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8: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9: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8: 不一定哦。
9: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0: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1: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2: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3: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2: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就卤面，
14: 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2: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15: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15: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成功。
11: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16: 我买了带鱼。鳗鱼，
10: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15: 我买了好几种，10来10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0: 拜祖的时候

0: 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1: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祭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1: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3: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二十几样。
2: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0: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4: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1: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5: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三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祭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5: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1: 买熟食来铁祭，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5: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1: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5: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3: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0: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6: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1: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3: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1: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祭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3: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祭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6: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1: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8: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1: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鲁鹅产出的主力。
1: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鲁鹅了。
2: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鲁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自招人员。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鲁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鲁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 人家一只鲁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2: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4: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2: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4: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鲁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3: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3: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2-3天都会吃一次。
2: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0: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1: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鲁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鲁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清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鲁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